0: 宝贝的，
1: 得好好唱啊。
0: 对，还有叶先生呢，他也说哈，今天想点一首歌哈，送给即将毕业的孩子们哈。他说呢，我们家大宝呢，这个已经开始要步入社会了哈，希望他呢未来的人生道路一路顺利哈。啊，他说呢，今天也是满满的祝福，想在你们节目送出，希望他未来的人生路一路顺利。
1: 好，还有Missy哈说哈，想点播一首蔡依林的《妥协》，那最近很爱这首歌，而且这首歌难度特别大，贝贝不知道你能不能挑战一下啊？挺高的，不知道会不会破音？
0: 这首歌
1: 我很少破音吧？
0: 对呀、啊。音乐陈非常的当家话，但怎么能破音呢？
1: 试试吧。
0: 还有朋友今天点了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以及这个刘德华的《冰雨》。
1: 对，刘德华《冰雨》是很多朋友发了《冰雨》，《冰雨》，《冰雨》，今天还唱不唱啊？点了好几
0: 天
1: 了。
0: 我记得刚唱了一首刘德华的那首歌，昨天唱的吧？《
1: 冰雨》唱了吗？
0: 是唱了哪一首？
1: 唱的是《冰雨》吗？
0: 大家来提就没
1: 想，对，
0: 因为每天都会唱将近七八首歌。
1: 我看到小白兔可爱就说，《冰雨》呢，昨天好像没有听到，今天可不可以继续啊？赶紧唱啊！上周就说要唱《冰雨》了，是吗？上周就说要唱了吗？
0: 好，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提醒我们一下啊。就有的时候就像你去 KTV 一样，你唱完之后，你第二天也不太记得前一天
1: 唱
0: 什么
1: 歌。刘仁栋啊，他说来一首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吧，因为他要来开演唱会了哈。哎，好像是要在合肥的开两场演唱，
0: 对，
1: 开两场，
0: 这次是在少泉吗？还是奥体？
1: 好像少泉。对对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唱歌，进入红灯唱。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
2: 彭可。
0: 哎，我觉得我每次特别喜欢就是任贤齐来合肥做这个开演唱会，因为他每次来合肥开演唱会的时候都会顺便啊给合肥做一波宣传。之前他去过那个，对，包括像何柴啊，他都有做过宣传、
1: 在黄山做了很多宣传，然后这次在合肥也是，还去了那个我们的一个菜市场
0: 啊，还有雷街也都去了、
1: 就是那个逍遥津对面那个菜市场，对，雷街也有去。好，那都是我们合肥的名
0: 品，四湾菜市场
1: 啊、哦，对对，四湾菜市场，就门口有一家那个鸡蛋灌饼，特别好吃。
0: 我们下次去打卡吧。
1: 好，伤
0: 心太
1: 平洋。

0: 看，刚刚有人就说冰雨昨天已经唱过了，我们记得是对的。那我们待会儿换一首刘德华的歌吧，对吧？毕竟昨天我们唱过了，你看我们俩唱过都不记得了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来这个征集一下，想听刘德华的什么歌啊？我刚看有人点了刘德华的《今天》啊，还有人说刘德华的《忘情水》，看看哪首歌的呼声更高，我们就唱哪首啊？
1: 对，刘德华说我没有新歌了吗？你们也可以来点。
0: 有啊，不会唱啊。
1: 好，这首蔡依林的《妥协》送给大家。
0: 让我挑战，
1: 你可以的。
0: 清清嗓子，
1: 掌声在哪里？你

0: 妥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今天》。当然，今天是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愿大家今天开心快乐，未来的日子每天都能顺顺利利。
1: 对，让我们跟六月说一声再见，七月你好。

0: 刘德华，据听讲是明年开启他的这个巡演啊，巡回演唱会，就很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去现场听刘德华唱歌，因为你看黎明、张学友、郭富城都有看，
1: 都集齐了，
0: 就差刘德华了，很期待哈。
1: 对，而且刘德华真的非常的敬业啊，在他的现场看，一定是场赏心悦目的音乐大赏。
0: 来听《一路生花》。

0: 美满。
1: 好，这首一路生花送给大家，送给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哈。下面这首歌呢，我们是来听到的是生日祝福歌。
2: 对，蔡蔡点播哈，他说早上好，我家小朋友生日，能不能点一首生日快乐呢？也祝大家天天开心。红灯唱能不能唱呢？那我们就把最美好的生日祝福在红灯唱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乐歌送给大家，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好，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啊，也送给所有即将告白或者告白成功的你啊，非常浪漫的一首歌。
1: 对，
0: 周杰伦《
1: 告白气球》，
0: 告白气球，
1: 想脱单的朋友们啊，一起来唱这首歌吧。

0: 这首歌为什么就一要唱我就想笑。来，风可。
1: 花店玫瑰，名字写谁告白先秀风霜的街，微笑在天上飞。
0: 谁来挑战？赶紧。
1: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

0: 这真的是一首很浪漫的歌啊，除了最开场那一段。
1: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就唱刚刚那个前面那
0: 段。就是一
1: 段
0: rap 对不对？
1: 那不是 rap 好不好，人家
0: 这是说唱是吗？
1: 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这一段来，谁来挑战一下、哦？
0: 还有留下唇印的嘴。

0: 6月1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连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黑小米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阿小木给他买了一副首饰。黑小米看了这价值连城的珠宝，欣喜异常。
5: 亲爱的，我好喜欢哦。可是如果你给我买一辆奔驰汽车的话，不是更加实用一点吗？
6: 谁说不是啊？可惜现在奔驰轿车到现在它还没出假呢，你让我怎么买呀？哎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100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

0: 还有惊喜。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看到有人来挑战了，不知道是不是挑战告白气球，这样挑战前你也挑战一下好不好？
4: 我
5: 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清唱一下。
4: 在广告期间
5: 可能跟周杰伦唱呢有点难。
4: 我就跟贝贝两个人一直在研究怎么唱，贝贝说不是这样唱的，不是这样唱的。
5: 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
4: 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田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接，微笑在天上飞。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好，我们来听听大神们的歌声吧。
5: 大神们的歌声，蓝天，蓝天，来听听。

0: 好听是好听，但是我更想听你唱前面那段烫嘴的那段。
1: 对，再挑战一下那个三大河畔。
0: 我都不敢接，瑟瑟发抖。
1: King 来听听。

0: 白酒，喝醉到对你接，微笑在脸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圣洁的落叶和赢得浪漫的约会。不害怕高价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
1: 爱的，爱上你，好棒啊！
2: 从那天起，好，谢谢 King。

0: 才 Bonnie 说太惊喜了，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昨天呢比较忙，今天早上有事儿忘了给自己点歌，没想到今天有人跟我同一天过生日，听到了这首生日祝福歌啊。嗯，
1: 生日快乐啊。
0: 是的，生日快乐，就很开心啊，就跟你一天生日的朋友在这里遇见了。这个看到我们这个粉丝群有很多的朋友哈，在聊天聊得很开心，就有孩子高考啊，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在聊怎么选，怎么填志愿呐、啊，就希望我们的粉丝群里一些朋友给一些意见呐、啊，大家都非常的响应积极、啊。
1: 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热心哈、啊，这就是我们音乐城非常的 family 的粉丝群啊，我们都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对，这绝对是。
1: 对，
0: 哎，我们来听听啊，哎，这个亲和如你啊也来唱歌了，就是我们粉丝七群的哈，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好的，谢谢亲和如你的这一首《伤心太平洋》啊。好，我们继续呢，看到L 哈，他说第一次来唱，看看我烫不烫嘴，要不听一下啊，烫不烫嘴？
2: 天天喝杯，做爱你咖啡，我手一杯，贴上你的脸，留下唇印的嘴，哦，花间玫瑰，

0: 刻开始就我觉得对一切人家带点伤悲。
1: 哇、wow,
2: 一点都不烫嘴，这个水温正好38度，
1: 好棒哦，太棒了！你看，听了这么多人的这个正确版本，
2: 我也觉得我可以了，
1: 来试试。

0: 步了。
1: 好，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也感谢各位好声音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嘻哈搜获啊，你看六月最后一天的福利啊，大家可以抓紧。咱们商城呢，从六月一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啊，就是满额就会有好礼相送，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气温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是高速制冷风扇，还有满2000呢直接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哎，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啊，阶梯福利多买多送啊。
0: 接下来带来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1瓶20毫升，2瓶为一个组合哈、到手价是299元，
1: 299两瓶啊，这个价钱非常的给力啊。说到双萃眼霜的灵魂嘛，它就是植物萃取双管设计，一管是精华，一款呢是乳液，按压的时候混合激活它哈、你会发现这个用起来会非常的好，不会很油腻，而且呢双管齐下，眼周的浮肿、暗沉、干纹一起管啊，不是单一的那种眼霜。
0: 对，这个2瓶40毫升能够一年以上，你算一下299块钱摊到每一天还不到1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了。
1: 对，关键它的这个触到你的肌肤就会融化，就是它是润而不油的那种、完全不会护眼，所以不会长脂肪粒啊，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嘛。所以呢今天想要购买，趁着福利赶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夏天的快乐离不开小龙虾，配上烧烤啤酒，哇，夏日标配，太解馋了。
1: 对，这个小龙虾好吃归好吃哈，但是最近呢，合肥疾控专门发布了一个提醒，大家吃小龙虾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每年夏天都会有人因为吃龙这个小龙虾而中招，患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
0: 啊，大白话就是身体的肌肉出现了急性损伤啊，肌肉呢细胞破损，代谢物质进入血液，严重的还会伤到我们的肾脏啊。
1: 目前呢也没有明确的定论哈，大概率和小龙虾体内的耐热毒素以及清洗残留有关。
0: 最关键的就是一次性如果吃太多，吃了没熟透，来头不明的小龙虾，再搭配你熬夜剧烈运动啊，什么喝酒啊，患病风险会直接翻倍、啊、
1: 对，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吃完小龙虾之后啊，如果感觉浑身肌肉酸痛啊，这个发软僵硬，尤其是腰背大腿酸痛啊，还有小便呈茶色酱油色的情况出现啊，
0: 哎，就要注意了哈、为了避免呢，买虾一定要选鲜活干净的，回家彻底来刷洗，去掉虾头还有虾线，必须高温彻底煮熟啊，千万不要吃什么所谓的醉虾，包括隔夜虾、
1: 对，也不要暴饮暴食，少搭配冰饮，像重油重辣、痛风、肾病还有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以及老人、小孩、孕妇就尽量少吃了。
0: 一旦出现不适哈，立刻停止食用，马上到医院去，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吃虾史，及时治疗基本就能快速恢复。
1: 来听这首等等等等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进入到音乐陈飞扬的板块啊，有这样一座藏在东北的边水小城，很多人呢称作它是最美边境小城。
1: 嗯，这里的夏天呢格外的清爽啊，盛夏最热的时候呢气温也大概只有25摄氏度左右哈，凉爽舒适，小众安静，妥妥的东北人私藏的避暑宝藏度假小地。
4: 哎，哪里呢？就是今天的目的地丹东啊，它依山傍海，绿植茂密，随处可见成片的森林古树，还有温润治愈的火山温泉。
1: 没错，这里的自然风光呢秀丽雅致，游客呢却不拥挤嘈杂哈。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最宜居城市的名单。
4: 作为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哈，一条鸭绿江静静流淌，隔开了丹东跟朝鲜，站在江畔呢就能够清晰望见对岸的一个异域的景致了。
1: 对，整座小城满满都是朝鲜风情哈，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朝鲜语的标识，公交呢都是采用双语播报，就连本地的电视哈都可以搜到朝鲜电视台的这个频道的节目、
4: 啊、对，是的，丹东的美哈藏在每一处自然的秘境里。首先要说的就是被誉为丹东城市名片的这个鹭江村啊、
1: 哦、嗯，没错哈。说到这个丹东哈，这个鸭绿江旁边的这个鹭江村哈，早年呢这里因为小众清幽的风光被外界发现，如今呢早已经成为人人向往的一个世外桃源了。春天哈，遍地都是油菜花田，盛夏呢是满目的苍绿哈，啊，繁花遍野，酷似瑞士的与新西兰那种结合的乡村景色哈。
4: 是在这里呢，白天可以跟着渔民体验这个撒网捕鱼，傍晚的夕阳西下呢，江面被晚霞染成了绯红哦，画面美的就像江南水墨画卷一样。
1: 对，而到了夜晚呢，远离城市光污染的这个鹭江村哈，能够看到漫山璀璨的星河，在中朝边界抬头仰望同一片星空，这片跨越江河的浪漫格外动人。
4: 山野之外呢，丹东也藏着温婉的园林诗意啊，锦江山公园就藏着东北独有的雅致风光了，而且它更有着东北八景之首的美誉。
1: 对，公园是依山而建的哈，林木葱郁，错落的亭台楼阁古韵雅致。

0: 之称的凤凰山，这里的山势险峻，鬼斧神这里的山势险峻，鬼斧神工，尽显大自然的喷之称的凤凰山，这里的山势险峻，鬼斧神工，尽显大自然的磅礴神奇，是绝佳的夏日避暑胜地。
1: 好，看完丹东的山林秘境呢，要解锁它小众清新的海边风光。首先呢，是有着黄海明珠美誉的大鹿岛啊，6平方公里的海岛呢，远远望去就像一只静卧在碧海之中的小鹿。
0: 这里呢是夏日看海、玩水、吃海鲜的绝佳去处啊，因为游客很稀少，氛围很清静。白天呢，可以踏海戏水，沐浴阳光，沉浸式的感受日落，堪称一绝。
1: 对，同样不容错过的还有万里海岸线最东端的第一岛，叫做獐岛啊。这座海岛非常神奇，潮落为一岛，潮涨分为六岛，礁石错落，怪石嶙峋，也是保留着最原始自然的海滨风貌。
0: 特别是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哈，岛上的合欢花呢也是尽数绽放，粉白花瓣随风飘落，温柔又浪漫。
1: 每年8月呢，也是獐岛海鲜最肥美的时节，赶海捞鲜，现捞现煮，原汁原味的这种鲜甜是除属于海边的夏日快乐、
0: 对，来到丹东啊，自然不能错过呢，就是还有标志性的鸭绿江。那乘坐哈、这个游船沿江漫游，既能够打卡标志性的鸭绿江断桥，回望岁月记忆，也能够近距离欣赏对岸的朝鲜风光。
1: 夏夜呢，游船也是浪漫满分啊，两岸呢霓虹璀璨，还有江风习习，光影流转，也是温柔治愈了整个夏夜。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丹东的美食。
0: 来听周星星带来的这首《我看过》，送给大家。

0: 今天我们的音乐陈慧兰的分享的目的地是丹东啊，它不仅风光绝美，更是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海鲜烧烤、边境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让无数吃货专程奔赴啊。
1: 对，因为丹东的这个水产品哈、啊，它真的非常的丰富。这个地方呢是江海汇合的地方，所以它就有江鲜，有海鲜。丹东的海鲜呢，早就出圈全网了哈。曾经呢，一本这个本地的婚宴啊，1400盘这个梭子蟹哈、啊，堆积成山、嗯，包括硕大的海参，还有肥美的鲜虾，论盆上哈、啊，这一下子火爆了全网。这个场面当时大家记忆犹新啊。
0: 是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婚宴太豪了哈、嗯。而这样的海鲜盛宴呢，其实是丹东人的日常，你知道吗？当地的海鲜灵魂当属什么黄蟹子，个头饱满，肉质非常的紧实，简单的清水烹煮，原汁原味就很惊艳了。新鲜的黄。

0: 现在甚至可以生吃啊，清甜鲜美，而且毫无腥味。
1: 对，当然如果你想吃熟的话，推荐吃炭火烤制的黄蚬子哈，更是一绝。高温炙烤之下呢，滋滋作响，这个汁呢被锁在肉里边哈，香气扑鼻，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鲜甜的味道。
0: 对，依托独特的边境区味哈，这个丹东藏着很正宗的朝鲜风味美食。夏日必吃什么？就是朝鲜冷面了，是无数人的夏日续命美食啊。
1: 对，特别是这个劲道柔韧的荞麦冷面哈。搭配酸甜微辣的一个秘制汤底，还带着细碎的冰碴，这个一口下去哈，就是那种很清爽解腻的，瞬间驱散所有的燥热感。
0: 对，还有石锅拌饭也是必打特色哈，这个时令的蔬菜搭配软糯的米饭啊，还有戳破的糖心蛋，蛋液裹着酱料来拌匀，香气非常的浓郁，而且一口沦陷啊。
1: 对，当然朝鲜族的特色烤肉风味也很独特哈，特别是这个秘制的酱料，它是融合了大葱、酱油还有蜂蜜烟烤入味之后呢，香气浓郁，搭配上东北的酸菜、生菜，还有这个紫苏叶，哎，包裹起来去吃啊，荤素搭配，口感层次十足。
0: 对，所以来丹东一定要体验地道的边境烧烤啊，万物皆可烤，烟火气十足，什么黄蟹子、海螺、鱿鱼啊，特色肉串呐、啊，真的是食材新鲜，火候到位，鲜香入味啊。
1: 嗯、因为丹东这个地方呢，我去过两次哈、啊，就本地人有一种专属的吃法，他们呢会先吃肉串，然后呢接着再炫这个海鲜，最后呢用冷面来解腻，配上汽水啊，甜品啊，这一套下来幸福感满满吧，
0: 听着就好吃，是不是、凌晨两三点的丹东街头依旧是灯火通明啊，烟火缭绕的夜市小摊都藏着这座小城最热闹的江湖气息。
1: 嗯，还有本地人啊，这个人气十足的铁锤烧烤也是撸串的首选，当然特色的这个锅包鸡架哈、啊，外酥里嫩，搭配上秘制的酱料，风味独特，像什么肉筋啊、鸡胗啊、脆骨啊、牛羊肉串啊等等，还有香螺啊，这些食材也非常的丰富，腌制入味，搭配上冰皮一起来吃，哦，惬意十足啊！
0: 对，当然正宗的高丽铁锅也不容错过，盘腿而坐，围坐小桌，铁锅呢慢炖牛小肠、牛肚、五花肉、米肠，还有时令蔬菜，热气腾腾啊，也是地道的边境风味哦。
1: 嗯，当然还有朝鲜族的传统小吃，就是打糕，工艺考究，手工捶打而成的糯米呢软糯劲道，裹上了醇香的豆面，香甜不腻，口齿留香，都是这个老人小孩都很喜欢的一个特色美味啊。
0: 是的，这座25度的边境小城，有山有海有风有景，有海鲜烧烤特色美食，当然了还有啊，就是全网追捧的丹东草莓，
1: 这个太有名了，
0: 对，不要错过，一定要尝一尝、
1: 啊、一年四季哈、啊、说到东北这个丹东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景各异哈，烟火温柔，清静宜居，所以说哈，有机会趁着这个暑期夏天可以去丹东解锁山海风光，实现海鲜自由，烧烤美食，邂逅最舒服的夏日时光。好，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奇迹》送给大家。
2: Yeah

0: 知音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结婚之后经常藏私房钱，被发现了也没有跪过键盘。黑小米很是奇怪，
3: 你每次都是怎么化险为夷的呀？
4: 切，我藏私房钱的时候啊，我每次都会夹张纸条在里头，上面写着给老婆留的压岁钱、生日礼物钱、岳母大人礼物钱等等。哎呦，被发现了不光没事啊，有时候老婆还能多赏点儿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新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平时上班啊，一整天看对着电脑，下班回家又抱着手机，长时间待在密闭房间里呢，很多人都会莫名烦躁，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明明没干什么重活，却总觉得身心俱疲啊。
8: 这种情况呢，大多是属于这个都市自然缺乏症，长期脱离绿植、山水这类的自然环境，让我们感官得不到舒缓，压力会越积越多，情绪调节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了。
9: 这点我特别有体会啊！就每天你看，如果你困在办公室、写字楼，满眼都是墙壁啊、屏幕啊，大脑一直处于紧绷状态，就会越呆越压抑，稍微有点小事就会特别容易心烦啊。
8: 其实这个不光是心理感受啊，它还有实打实的研究数据的支撑，就有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只要呢走进公园。这一类的自然环境去散步个20分钟，你会发现啊，人的短期记忆力会直接提升20%。
9: 对，还有大家常说的森林浴哈，就是树木释放出来的那种芬多精，也就是植物杀菌素，它能够平稳我们的心率，降低血压，给身体做一个天然的放松。
8: 对，当然有些人会疑惑啊，只是在公园坐个20分钟就行了吗？那为什么缓解疲劳的效果我去做了之后不那么明显？关键是在于两点，一个是就是注意力这样的一个区别啊。
9: 工作啊，刷手机用的是刻意专注，精神内耗又累人，而你看你的公园坐一坐，树叶晃动，溪水流动，临

0: 间秒明，属于无意注意哈，就不用我们费力去思考，大脑就自然彻底放空休息了。
1: 嗯，是的，不用专门安排长时间的时间出游哈，也不用高强度运动，你只需要比如说中午的时候抽个20分钟去下楼逛公园，或者傍晚吃完饭之后呢出去走一走，看看绿明，就是20分钟哈，这个打底20分钟打底，听听鸟叫，你就可以发现真的会缓解大半的压力哈。
0: 很多人总说没时间放松啊，其实治愈自己不用太大成本，也不用远行，你看家门口的绿地就是最好的一个疗愈场所、啊、
1: 对，当然如果你去这些公园去逛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放松哈，放开自己的身心。很多人呢这个会比如说去公园了还在刷手机，那这种情况就不要了哈，你去公园就要抛开你的工作生活琐事，给自己一段没有天花板的独处时光，
0: 是
1: 给自己紧绷的时间，就是放个短假，
0: 短短的20分钟，你会发现啊，户外的时光呢会让你缓解压力，恢复专注力，所以不管是上班族还是我们的学生都可以来试一试。
1: 来听曲筱绡这首歌《时光慢慢老》。

酒，喝上一口就把悲伤全部抛到我的脑后。孤身的我离开很久，只能一人偷偷难受，不敢告诉妈妈，只怕她淋着失眠又倒白酒，就苦恼的笑。

0: 最近要刷到一条新闻，有一名男子因为吃了半根发苦的黄瓜，最后呢竟然引发了肝衰竭。这件事也是给咱们提了个醒，敲响警钟啊。
1: 对，很多家庭呢夏天经常会吃什么黄瓜、丝瓜、瓠子啊、西葫芦啊，包括南瓜这类的瓜类啊，大家总觉得只是有点苦，丢了可惜，简单的削一削或者是煮一煮就能吃。其实这个想法真的特别的危险啊。
0: 对，是，就刚我们提到这些瓜都属于葫芦科植物正常培育的品种，味道都是那种清甜清淡的，可一旦生长环境出了问题呢，就会产生毒素，就会苦啊。
1: 没错，像高温干旱啊、光照不好啊、蚊虫叮咬、施肥不当啊，甚至有一些

0: 因啊，它就直接基因变异了。那这类的瓜类呢，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合成一种叫做葫芦素的剧毒物质啊。
1: 简单说就是瓜越苦毒素越高，平时大家最容易碰到的就是这种发苦的瓠子啊。
0: 嗯，很多人觉得苦一点没关系啊，高温炒熟焯水就能去掉毒性哈。这里呢一定要画一个重点线，什么呢？就是葫芦素它非常的耐高温，普通的烹饪呢根本破坏不掉这种毒素，你吃进去呢就会损伤你的肠胃肝脏，严重的会直接肝衰竭。
1: 哎，很多人中毒初期恶心呕吐拉肚子，跟普通的肠胃炎很像，所以容易被忽视啊。
0: 嗯，没错哈，专家也是特别提醒了，只要呢你吃到发苦一点的瓜啊，不管刚才我们说的哪一种瓜哈，或者吃完之后你肠胃不舒服，不管轻重马上去医院，千万不要自己乱吃什么止泻药啊消炎药啊，很容易掩盖病情耽误治疗。
1: 对，而且目前临床上哈，这个葫芦素中毒，哎，没有特效解药的，只能靠催吐、洗胃、补液这些方式来对症治疗，真的非常的凶险啊。
0: 嗯，没错，其实生活当中很多小隐患啊，大家都觉得哎没事儿，可惜才中招的。
1: 对，所以夏天你看瓜果蔬菜吃的我们很频繁，对不对？所以健康永远比节约更重要啊。好，时间到了8:55，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送给大家，明天见了，
1: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想要神清气爽、活力满满，那就来听我们的歌吧。现在时间上午9点，大家好，我们是
3: 好妹妹，
2: 我是小厚，
3: 我是秦昊。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我是主持人微微，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然后在今天的微开场当中，我们来说你可能有过突然想通一件事情的经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顿悟是大脑突然换了一种理解问题的方式，瞬间获得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呢还伴随着强烈的惊喜和愉悦。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发现，顿悟和大脑的右侧前叶的活动是非常相关的。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呢，更可能突然想通，因为积极情绪会带动直觉，在无意识当中呢做出正确的选择 和判断。所以要记住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做决定或者是想太多。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风吹麦浪，
1: 看潮汐永恒，
0: 随歌声摇摆。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我是微微，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非常大，请跟车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特别的着急，平安车险三方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周一到周五早高峰之后的9点钟到11点钟继续陪伴大家出行。今天的微生活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给大家帮助啊。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第一条我们想跟各位来聊聊看，上飞机前吃错东西到底有多难受。第一呢是油炸食品，有些人上飞机前可能喜欢比如说是炸鸡薯条啊等等油炸食品垫垫肚子，那么这种食物呢，脂肪含量高，消化速度慢，可能会导致腹胀和胃部不适，出现烧心反流等等一些症状。第二是高钠食物，因为飞机内部的压力和湿度变化以及久坐时间长，人们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脱水。第三呢是豆类，机舱压力呢会导致比如说肠道扩张啊，引起腹部的一些胀气啊。豆类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而且呢它还有棉子糖，就是一种非常难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容易导致腹胀。还有就是洋葱，这种食物的果聚糖含量很高，有些人对它有轻微的不耐受，比较容易出现胃部以及腹部的一些不舒服感。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

0: 事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什么事都要找妈妈。黑小米，
3: 妈妈，我的袜子放哪儿了？妈妈，我的书包放哪儿了？妈妈，
4: 你看见？不要整天妈妈妈妈的叫我，叫得我心烦死了。
2: 阿小木默默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说：“
3: 大姐，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的书包放哪儿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时间上午十点，我们为你加油，我们是好妹妹，我是秦昊，
3: 我是小厚。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到。
7: 安徽音乐广播畅享八九五，正在直播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趴我们来关注，哦，原来高情商都这么发脾气哦。有些人怕得罪人，选择把不满咽回去，次数多了，情绪积压太重，反而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其实表达不满是有技巧的，既能把话说出来，又不伤害关系。第一呢，是选对时机，双方都在气头上的时候呢，你要先闭嘴，但也别拖太久，最好在情绪稍微回落的时候就开口，平静地表达自己此时的感受，希望对方能够理解。再有就是别翻旧账，不满应该只针对眼前这件事情，别把上个月的事、去年的事，这样只会让焦点模糊，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来控制情绪，不是单纯的发泄，措辞要有分寸，别借题发挥，上升到人身攻击。再有就是如果对方心理承受力比较弱，对批评很敏感，直接说可能会适得其反，可以换个方式，比如说借别人的事聊起，或者在日常闲聊当中不经意地提起相关的话题，让对方自己去感悟，也可以用提问来代替指责，比方不说你总是迟到，而是问你觉得我们下次怎么安排时间会更合适呢？这种方式给了双方台阶，既表达了你的态度，又不会让场面感觉得太僵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回来了，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啊。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说说看，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散落着很多璀璨的蓝宝石。然后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安利了几个地方，本期我们继续走起。今天来看看第五站，神农架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北神农架的大九湖呢，因为一条小溪串起了九个湖泊而得名，平均海拔高达1730米，四周2000米高的群山环绕，森林密布，九个湖泊灵光闪闪，连接湖泊的小溪呢就像玉带蜿蜒其中。这里具有典型的高山草甸的特色，晨雾弥漫的时候呢，好像置身北欧。不仅拥有金丝猴等等一些珍奇的动物，更保留了独特的一些文化和岩道文化的一些遗迹。那么还有就是喀纳斯湖，新疆喀纳斯湖呢，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当中，是中国著名的一个堰塞湖，所以它素有人间仙境、神的花园之美意。湖水呢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化颜色，因此得名变色湖。除了迷人的湖光山色，这里还流传着神秘的湖怪传说，以及云海佛光啊、枯木长堤等等四大奇观。所以深秋时节，层林尽染，金黄的桦树林又映衬着碧绿的湖水，真的是美不胜收。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啊。我今天的微旅行呢，下一趴我们给大家来推荐另外一个地方，很凉爽，但是风景又非常的美丽。长白山天池，它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湖，也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火山口湖。它被16座奇异俊俏的山峰紧紧环绕，就像一块瑰丽的碧玉，镶嵌在雄伟的长白山的群峰之中。冬天的天池呢，冰面雪白如玉。夏天的池水呢，就比天空还要湛蓝。当周围的山峰倒映在平静的湖面的上面的时候，波光峦影非常的壮观，能够亲眼目睹天池风貌，往往被视为一种幸运了。再有呢，就是张家界的宝峰湖的旅游区了，它是自然遗产武陵源风景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民俗相结合的一个湖泊型的景区。然后在湖中漫游呢，可以欣赏到仙女照镜、高峡平湖等等各具特色的一些佳景。四周呢奇峰林立，湖水深幽碧绿，乘船穿行期间，好像进入了一个幽静的山水画廊一样，让人流连忘返。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方式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3: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2: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4: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0: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度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理解与沟通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妹妹提醒聪明的你，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都要多体谅、多沟通。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们是
5: 好妹妹，好妹妹，
4: 我是小厚，
5: 我是秦昊。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零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9: Hello， 我是晨曦。
8: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9: 俗话说啊，一周当中最一般的一天又来了。
8: 对，一天当中最一般的一天啊。每到周二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呀，特别的多
9: 啊。
8: 周一呢，可能大家调整状态嘛，
9: 是，
8: 所有的这个工作量都压到了周二。
9: 没错。
8: 回头再想一想，有什么可以疗愈的呢？一发现周末，哎呦，还有4天呢，瞬间又不开心了。
9: 周二就比较 emo 哈，
8: 所以周二呢被很多的打工人啊，就被称之为打工人的苦命日。但是啊，周二也就是普通的一天。
9: 对呀，
8: 它跟周一跟周五有什么不一样呢？都是一样的呀。
9: 对，
8: 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啊，就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这些啊框框架架，然后导致自己在每一天的心情是有起伏，这心情不好，
9: 对，
8: 不应该的啊。
9: 是，你看今天天气就很舒服嘛，没有下雨，也没有大太阳，
8: 特别的好，
9: 哎，就很舒服，就很好。
8: 昨天我们刚刚还说到这一周的这个天气状况是
9: 雨，
8: 你看，
9: 不按套路出牌啊，
8: 今天不下雨，还有一点点阳光，是不是就是？小惊喜呢，
9: 很幸福啊。
8: 好了，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啊，周二的时候说，不要劝我，我这个人不听劝，我就是不开心。不开心怎么办也没有关系，因为周二开场全民哈哈哈，我们把快乐给你送达。
9: 是的。
8: 哎呀，你知道我奶奶啊，我奶奶她有一个习惯。
9: 有一个习惯。
8: 我奶奶什么都特别好，也很疼爱家人，然后也很能干，身体也很健康，但是她就唯独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一生气呀，喜欢抽别人耳光。
9: 哎呦，这个习惯可不太好，
8: 特别不好。
9: 怎么喜欢打人呢？
8: 对吧？他喜欢抽别人耳光，这个不好，对吧？
9: 当然不好了。
8: 对，就是咱们能动口，千万不要动手。
9: 是
8: 啊，哎呀，这个，但是我奶奶呢，这个抽别人耳光啊，只限那一个人，其他人他不抽，
9: 只限一个人。
8: 哎，
9: 还有这种
8: 待遇的吗？他跟那个人。生气了，他就只抽那个人耳光。
9: 该不会是你爷爷吧？
8: 哎，想什么呢？
9: 总不可能是你爸。
8: 所以啊，我奶奶经常抽耳光的那个人，你知道是谁吗？他只抽那一个人耳光。
9: 经常抽耳光的那个人是谁？
8: 会是谁？你都认识。
9: 我都认识。
8: 不仅你都认识，收音机前的各位都认识。
9: 那是谁呀？
8: 三国。里边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叫赵子龙。
9: 赵子龙，
8: 赵云。我奶奶呢，谁的耳光都不抽，
9: 就
8: 是常常会抽赵子龙的耳光。
9: 哎，好奇怪呀。
8: 因为
9: 为什么呢？
8: 我奶长山赵子龙。

0: 哎，怎么样？今天这个要是打分的话，100分能不能给到个85分以上？
1: 那必须90分。
0: 哎呀，90分啊！哇，好高的分数！来听听看今天你的快乐啊！
1: 你这时候压力又给到我了啊。嗯，这样子吧，
0: 放轻松。
1: 哎，这个很多朋友喜欢看一些科幻类的电影
0: 哦，是。
1: 比如我喜欢看这什么恐龙啊，什么鳄鱼啊，鲨鱼啊，这种这个电影，
0: 这个不叫科幻类了
1: 啊，那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写实类，这个恐龙啊，鳄鱼啊，它都是真实存在的嘛。
1: 然后呢，你知道吗？这个鲨鱼啊，它在大海当中属于情绪比较暴躁的一种动物，
0: 情绪比较暴躁。
1: 哎，跟你奶奶一样
0: 哦，
1: 特别容易生气。
0: 哦，特别容易，我奶奶不是容易生气，她只是喜欢扇赵子龙的耳光，因为我乃常扇赵子龙嘛。
1: 鲨鱼。情绪非常暴躁
0: 啊、哦，非常暴躁，这样可不好，
1: 很容易生气。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因为他气量小，
1: 他就是一言不合，哎，想咬你就咬你了，这咬了一下就很吓人，
0: 这么任性啊？
1: 哎，
0: 嗯，
1: 因为他是鲨鱼嘛，他一身什么气？一身杀气。
0: 哦，他很容易生气，
1: 哎，
0: 生的什么气？
1: 杀气。
0: 一身杀气、
1: 哎、
0: 哦，好吧好吧好吧，这么比较起来的话，我还是觉得今天我的笑话会更给力一点。
1: 是的，
0: 那好了，今天的两份快乐都已经送给各位了，所以不需要有什么不开心的咯。
1: 没错，
0: 只要你开心，我们什么都愿意。有请 Joyce 就一丝，只要你开心。

还在单身就像那新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0: 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听到这两首歌哈、，Joyce 只要你开心，还有一首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让你知道，
1: 是的，
0: 让你知道这首歌真的特别的好听哈、所以你看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的，每一天都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一遍，
1: 没错
0: 啊，希望很多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支持一下汪苏泷的这一张全新的专辑，
1: 是的，
0: 而且。

0: 大家接受一些很新的东西哈，新鲜的曲风啊，新鲜的曲目啊，所以我觉得作为音乐广播，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歌值得听，给大家去架构一个你们的听歌的习惯，或者是
1: 提高一下你们的音乐审美，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哇，这是你讲的啊，就这种话埋在心里就好了，对，就是为大家引领一个听歌审美的方向嘛，对吧？好，这首歌汪苏泷跟邓紫棋的《让你知道》，推荐给你们。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天气的情况哈。昨天呢，其实有说到啊，本周咱们安徽的天气的
1: 关键
0: 状态
1: 啊，
0: 就是雨。
1: 是。
0: 那据中国天气网今天的最新的消息哈，南方新一轮的强降水天气过程呢是正式的登场，主要的雨带东段将重新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实跟我们安徽还是蛮贴近的哈，并且会持续到7月3号的前后，同时雨势呢会明显的增强。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的情况。
1: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哈，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0: 降水的情况呢，是直到7月5号，我省南部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其中30号到7月2号，我省南部有连续性的暴雨和大暴雨，主要影响的地市啊，一定要听好了，黄山、池州、宣城、安庆、铜陵等市，30号到7月2号累计的雨量预报是这样的啊，强降水区累计雨量是150到200毫米，局部地区是300到40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最大的雨强是40到60毫米每小时，局地是80毫米每小时以上。3号到4号的降水是有所减弱，雨带依然是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未来10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0到34度，仅6月30号到7月3号沿江江南最高气温是低于30度的。
0: 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今天的具体的情况的预报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啊，明天呢就将会迎来我们的7月1号，7月的第一天哈，淮河以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是大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暴雨。
1: 再来看到
0: 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
1: 好，
0: 在出行之前一定要记得搜这个天气预报，如果要下雨的话要及时的带上雨具啊。
1: 没错，
0: 开车的朋友如果在雨天的路途当中发生什么样的比如小摩擦呀，小碰撞啊，也不
1: 要紧
0: 张，
1: 不要着急，是的，
0: 你可以来找安全小卫士平安。
1: 没错啊，大家趁着这个午休哈，如果说是出来办事儿的话呢，停车一定要多多的来留意周围，万一啊不小心这个被刮到了又找不到人的话，不要着急啊，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所以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来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希望各位在今天的状态啊，就像这首歌名唱的一样，满格。

0: 哦，这个声音其实真的很熟悉，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在发短讯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会有的那个手机的那个提示音，
1: 那个提示音，
0: 哎，然后就是发出去的时候 ，view。
1: 哦，
0: 啊，这个声音，
1: 嗯，那种
0: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朋友在发出去讯息的时候，
1: 嗯，
0: 最希望听到的一个提示声就是 view
1: 啊，
0: 这就说明有回应啊
1: 啊。
0: 对，你不会说你
1: 对方有秒回，
0: 对，然后你不会说你发出去之后，然后可能等了个大半天，
1: 嗯，
0: 都没有
1: 石沉大海，对方没有回应。
0: 最失望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发出去了 view 也听到这个声音了，
1: 哦，
0: 打开一看，不是他回的，是广告。对吧，
1: 嗯，
0: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的啊，
1: 嗯。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谷歌吕思维的叫不小心滑到你，因为现在手机已经是很重要了嘛，
1: 哦，是
0: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滑一些短视讯啊，
1: 是
0: 然后用手机来发这个讯息，
1: 嗯，
0: 对吧，哎，不小心滑到你就好像我们在一个社交媒体上上滑上滑上滑，
1: 嗯，
0: 哎，然后突然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发的最近的那个生活日常
1: 朋友圈的时候，
0: 哦，
1: 就要停下来看一看，
0: 然后就
1: 点个赞，
0: 猛点赞的那种。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啊，今天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
1: 嗯，
0: 哎，说到点赞，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一定都给巴西队点赞了，
1: 是
0: 因为巴西队呢是顺利的晋级到了淘汰赛的下一轮，
1: 嗯，
0: 但同时很多朋友昨天晚上也大跌眼镜，
1: 嗯，
0: 因为本来以为德国队会晋级的嘛，
1: 嗯，
0: 但是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啊，
1: 嗯，
0: 德国队是被淘汰了。好了，你好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比赛的世界杯的赛况。
1: 是的，
0: 北京时间的6月3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16的决赛，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强，
1: 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在第42
0: 强，
1: 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在第42分钟的时候，恩西索为巴拉圭先入一球，
0: 哎，
1: 然后在第54分钟的时候，哈弗茨又为德国队扳平了这个比分。
0: 其实两队踢的都特别的卖力，
1: 嗯，啊，
0: 而且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两支球队呢其实都很想赢下这个比赛，
1: 是，
0: 但是打法不一样，德国队呢，
1: 嗯，
0: 猛攻。德国战车嘛，
1: 嗯，
0: 啊，那种势不可挡的那种向前猛攻的态势，但是巴拉圭很厉害，
1: 嗯，
0: 立足于防守，然后伺机打反击，哇，这太强了，然后这也是导致了这个常规的时间哈，
1: 嗯，
0: 一方猛攻一方猛守啊，你像最强的矛跟最坚硬的盾，那在一起的话谁也不能够就是戳破谁嘛，
1: 所以他们是1-1保持到了快要结束，
0: 哎，
1: 然后点球大战，
0: 然后就点球大战，
1: 哦，
0: 你知道点球大战对于德国队来讲啊，
1: 嗯，
0: 德国队有心理的优势，
1: 嗯，
0: 因为之前他每一届点球大战啊，
1: 嗯，
0: 从来没输过，
1: 这就压力很大，
0: 从来没输过，我觉得就是对于踢点球，
1: 嗯，
0: 比如说我要踢点球，
1: 嗯，
0: 我从来没输过，我首先在心理状态上就已经，
1: 嗯，就蛮自信的，
0: 就已经赢了嘛，
1: 哦，是，
0: 对不对，结果没想到，
1: 没想到哈，
0: 哎呀，第一次翻跟头，
1: 是
0: 被巴拉圭拉下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巴拉圭呢点球大战5-4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
1: 哎呀，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0: 好吧，还有一则巴西跟日本队的比赛，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4: 啊？为什么啊？
3: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
4: 那
3: 我以为他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

0: 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好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世界杯的赛况啊，在今天刚结束的这几场的比赛哈，还有一场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备受关注，就是16分之1的比赛，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这一场比拼。
1: 没错，
5: 也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30号，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的决赛，巴西队呢是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的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哦，一定要听清楚哦，关键词是逆转哦，
1: 也就是说差一点点哈，
5: 对，而且是在补时阶段的绝杀。然后巴西呢凭借这场逆转的取胜是成功的晋级到了16强，那么接下来巴西队将会在1/8的决赛对阵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
1: 没错
5: 啊，这场比赛真的踢的是荡气回肠。首先呢，日本队先进球，由佐野海洲在上半时的时候率先进球，1-0领先巴西。
1: 是
5: 啊，上半场呢结束之后都是日本队先领先的。到了下半场56分钟的时候，卡塞米罗头球破门，是为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是的，
5: 之前之后呢，两队都在没有建树了哈，直到下半场就
1: 补时
5: 都快要结束，补时的6分钟，巴西球员马丁内利完成了绝杀，
1: 是
5: 最终呢是2-1逆转
1: 日本晋级了。
5: 哎，真的哈，其实有些时候绝杀还是除了实力当然有一定的影响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运气的体现。
1: 是，
5: 就是如果在那一刹那你没有把这个比分扳平，
1: 就很危险了，
5: 后面就不好说了。加时再加上点球，这个东西就很玄学了。
1: 是的，
5: 哇，所以也是再一次恭喜一下巴西队吧，真的晋级的很不容易啊。
1: 是的，
5: 当然我们也要就是恭喜一下日本队了，因为
1: 踢的也很好哈。
5: 毕竟作为我们的这个亚洲邻居嘛，踢的也很棒，而且他们在足球上的这个
1: 把那个野去掉吧，踢得很好
5: 啊，踢得很好啊，野啊，不能用野这个词是吧？
1: 一说邻居啊，不能说野了
5: 不能说野啊，就是他们踢得也很好，而且他们这么多年在这个足球的生根啊，是值得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跟思路的。
1: 那是的
5: 最关键的是，你看每一次我们提到足球，其实作为中国球迷来讲，会有一些不甘，会有一些遗憾，
1: 是的，
5: 会有一些气愤，也会有一些不解啊，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啊，老生常谈，也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啊，这个就我们看看吧，
1: 说点开心的吧，
5: 就我们看看未来还会不会有会不会有机会吧。好了，还有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是16分之1的淘汰赛啊，荷兰对阵摩洛哥、目前的两场比分这一场的比分是1-1打平。
1: 是的，
5: 我们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这个比赛日将会有哪几场比赛上演呢？
1: 7月1号的凌晨1点是这个科特迪瓦对阵挪威。
5: 哎，
1: 其实这两个球队的话呢，
5: 你支持谁？
1: 我真的不知道看好哪一支了。
5: 哦，
1: 支持挪威吧。
5: 你支持挪威啊？挪威有哈兰德
1: 啊，
5: 还有很多的女球迷。
1: 是，
5: 对。还有一场比赛是法国对阵瑞典。法国对瑞典，你支持谁？
1: 法国队。
5: 哦，法国队啊。
1: 姆巴佩嘛。
5: 对，还有一场呢，就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啊。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哇，这场比赛应该也是火星撞地球啊。
1: 是，都挺厉害的。
5: 你更看好谁？
1: 我希望是我。
5: 哦，
1: 那就墨西哥吧。
5: 墨西哥，好，大家可以跟着晨曦啊，一起
1: 别跟着我，
5: 一起来支持。

获胜的球队啊，足彩的话可以跟着他买。好，11:34，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Yes, I'm gone.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Charlie Puth One Call Away、哎呀，这两天啊真的可以算是好事不断啊。
1: 是的，
0: 哎，接下来这个消息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一起把我们的祝福送给这两位当事人了。6月29号，也就是昨天，47岁的吴建豪宣布自己又结婚。哎，为什么要用又呢？结婚啦。
1: 确实是。他是这么说的，哎呀很幸福啊，如今我更蒙福拥有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也真心的感谢多年来陪伴我走过人生不同阶段的你们、就是粉丝对不对、也很感恩能够与你们分享这份爱。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宣了、自己又结婚了、
1: 又结婚了、
0: 而且发的这个图啊、特别的唯美、是两个握在一起的手，
1: 然后戴上了结婚的戒指，
0: 无名指上戴了戒指。
1: 哎呦、
0: 把它放大看，好像没看到那个钻戒有多大哈。
1: 很大了。
0: 据了解呢，2018年底的时候呢，就是吴建豪是与富商千金石真善啊、正式结束了他的第一段婚姻。
1: 是，
0: 并且呢，在2019年2月哈、是被当时的这个台湾地区的媒体来曝光确认了。
1: 是的
0: 啊，吴建豪其实年纪不小了。
1: 你刚才说了吗？
0: 47岁了、这么算的话应该是78年。78年的时候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莫尼卡市出生的。
1: 是的，
0: 籍贯呢是广东人。演员、歌手、偶像组合 F's 的成员。
1: 是的
0: 啊，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因为《美作》一角开始走红，《
1: 流星花园》嘛。
0: 哎，过去呢，曾经和这个新加坡的这个百亿千金啊，石真善有过一段婚姻。
1: 对对对，两个人是在2013年的时候结婚的，但是婚后就各种原因嘛，个性不合，
0: 性格不合，
1: 这个生活理念也有一些差异啊。就是数度传出了这个婚变。终于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两个人结束了5年的婚姻。
0: 2025年的8月份啊，当时吴建豪就被曝是携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出席自己好友的婚礼。
1: 是，
0: 吴建豪还特别的大方哈、向当时的这个新娘来介绍他身边的这位女朋友。
1: 哎，就疑似这个新恋情曝光了嘛、
0: 对，然后当天的时候呢，吴建豪和该女性是挽手逛超市啊，十分的亲昵。
1: 是的，
0: 就疑似性恋情曝光了。
1: 哎呀，
0: 有情人终成眷属啊，
1: 祝福，
0: 爱情也是开花结果了。
1: 是的，
0: 哎，希望这一段婚姻呢可以幸幸福福的啊。好了，把我们的祝福也送上。
1: 是的，
0: 接下来这两首歌我们就有请幸福的男人吴建豪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为了他的这个新女朋友唱的，因为这首歌刚发行也没几个月嘛。
1: 哎，有可能。哎，
0: 叫做 You are the reason， 你就是原因。
1: 是的。

0: 听到这首歌 ，F 三加，
1: 阿信，
0: 加阿信，再加周杰伦，
1: 哦，对对对，
0: 全新 F 五为大家带来这首叫《恒心不忘》。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学会坚持，只有持之以恒，才可以到达胜利的彼岸。
1: 没错，
0: 明天呢是七月的第一天哈，我们都希望七月这个月可以对我们
1: 好一点，
0: 再好一点。
1: 是的，
0: 当然明天作为七月的第一天，有很多的这个新面貌哈，比如合肥轨道七号线在明天
1: 十点钟
0: 就正式开通，
1: 是的，
0: 初期运营了啊。
1: 至此，合肥轨道就正式开启了这个八线运营全新轨道交通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加至195个，运营的里程突破了275.5公里。
0: 哎，作为这个合肥城市西南片区核心东西向骨干轨道交通路线啊，七号线一期呢是以银杏黄为专属的标识，
1: 是
0: 全线是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共设车站总共是6座，西起翡翠公园站，东至合肥四中站，其中呢14座车站参与初期运营，像义城站啊、合肥四中站啊是暂不开通的啊，其他14站都是开通的。
1: 是的，
0: 设换乘站2座，分别是紫庐站啊是1号和7号线的换乘，还有繁华大道站是3号线和7号线的换乘。
1: 是的，
0: 沿繁华大道、石杏路、徽州大道等城市主干道来进行布局。
1: 没错没错，那为了贴合市民的出行规律呢，七号线一期的这个定制化的设置的行车方案精准匹配到了不同时间段的客流特征。首班车是统一发车时间是早上的6点钟，然后线路的起始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早晚高峰的通勤，或者说是这个咱们日间的休行的休闲的这个出行，夜间的返程，哎，都能够适配上。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便利了哈，
1: 没错，
0: 基本上都是做到了全覆盖无障碍啊。哎，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很多的这个出行人群啊。
1: 是，
0: 哎，现在呢，
1: 幸福了，
0: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好，也让出行变得更温馨，也更有温度了。
1: 更便捷了，是的。
0: 明天7月1号，让我们温暖的拥抱这些新的变化吧。
1: 是的。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0: 我是叮当。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3: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4: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5: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6: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8: 好了，欢迎大家12:02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9: 我是晨曦。
8: 已经辛苦工作半天了哈，
9: 没错，
8: 哎，做了一个上午了。此时此刻呢，又可以站起身来，跟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啦。哎，
9: 要进入到我们每天的脑袋翻滚吧，
8: 一起来运动一下啊。
9: 是的，
8: 今天脑袋翻滚吧呢，我们还是用两道脑筋题来跟大家运动一下我们的小脑袋瓜。
9: 好，
8: 第一题，请听题。这一天，豆腐来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想要旅行的目的地。
9: 豆腐也要去旅行？
8: 哎，当然，然后呢，他就你要到了这个自己梦寐以求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啊，一定都会干嘛？拍照记录，
9: 拍照打卡，
8: 然后呢，他就在就是最显著的这个景点前，要拍照打卡。
9: 是，
8: 哎，结果豆腐啊，刚拍完照，
9: 刚拍完照怎么了？
8: 变了，突然就变了。请问豆腐变成了什么？
9: 豆腐拍照打卡，刚拍完照片就变了，
8: 就变了。刚拍完照片啪就变了。孙悟空那七十二变见过吧？
9: 知道
8: 啪就变了。请问豆腐变成了什么？
9: 这个真的是想不起来。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啦。

0: 嚓拍完了之后啊，
1: 变身了，
0: 豆腐突然就变了、哦、你说神不神奇？请问豆腐变成了什么？
1: 请问豆腐被咔嚓拍了个照变成了什么、
0: 就拍了个照片，豆腐变成了什么？
1: 哎呀，
0: 好难，对不对？特别难，对吧？
1: 在听节目的你应该跟我一样、满脸的问号。
0: 我来提示你们啊、跟着我的思路走、那我们拍照的时候一般都会干嘛？
1: 拍照的时候一般都会摆 pose、
0: 摆 pose， 对不对、那这个 pose 会摆什么？
1: 剪刀好像有点过时了哈、笔芯，
0: 笔芯，或者是摆叶、对吧？那豆腐拍完照就变成了摆叶豆腐呀。
1: 摆叶
0: 对呀、因为我要摆造型啊，我摆一个叶的造型啊。
1: 这个豆腐、
0: 豆腐也是啊，
1: 年代感十足啊，
0: 就 摆
1: 这个造型，
0: 摆了一个叶的造型，所以一拍照咔嚓豆腐变成了百叶豆腐、
1: 百叶
0: 啊，变身了、好吧，今天你的脑袋翻滚吧的这一道脑筋题又是什么呢？
1: 哎，很多朋友喜欢没事去跟大自然亲近一下，
0: 哎是，
1: 比如说去海边、比如说去爬山，但是呢，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千万不要去就人烟稀少的地方、因为很危险、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危险的境况。
0: 对呀、
1: 比如说在山上突然遇到了一只老虎、
0: 在山上突然遇到了一只老虎，
1: 很可怕是不是？怎么办？
0: 怎么办？喊救命啊，跑啊
1: 一个人可以帮你解决。这个人是什么人？
0: 武松
1: 啊，当然这武松只有一个嘛、
0: 武松打虎。
1: 不对啊，在山上就是遇到老虎要怎么办？要找谁？这就是我今天的问题。
0: 好了，思考一下，把正确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野外啊、千万不要遇到老虎。
1: 真的。

0: 蓟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2:1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脑袋翻滚吗？今天我们第二道脑筋题也要跟大家揭晓答案啦。
1: 在山上，万一啊，你遇到了老虎，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0: 自救很重要啊。
1: 那找谁可以帮忙呢？找钓鱼佬。
0: 找钓鱼佬？
1: 哎，
0: 为什么？
1: 因为调虎离山。
0: 啊，找钓鱼佬。因为调虎离山，
1: 不仅可以钓鱼啊，可以帮你把老虎吸引走。
0: 那行，那我知道不需要找人了
1: 啊。
0: 以后去野外的时候啊，带上鱼竿，
1: 自己摇身一变，咔嚓你也变身。
0: 带上鱼竿，遇到老虎之后啊，把那个帽子一戴，渔夫帽一戴，然后把鱼竿拿出来，咔嚓，瞬间你就是钓鱼了。
1: 钓鱼了，你也可以把老虎给引开。
0: 对，你就可以调虎离山。好了，12:16，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两首都是来自于张艺兴。

0: 好了，12:2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和你们每天
1: 懂多一点。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生活的小知识哦。我首先要问一问各位啊，如果你们就是给我说中了，举手示意我。很多的朋友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经常家里会比如说来快递哈，拆完之后有一些纸箱，有一些纸盒，你会在家里面拆，拆完了之后那些纸箱啊纸盒呀，哎，你又舍不得扔，在家里面装一些垃圾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家里有的老人哈，
1: 喜欢就收集纸箱，拿过去
0: 收集，
1: 卖一点这个钱嘛，
0: 然后可能会在家里面堆积放很久。你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行为？
1: 我没有啊。
0: 你没有是不是？
1: 对。
0: 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
1: 是
0: 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1: 是。
0: 相关的内容当中呢，其实都在提醒，这个风险点在于哪里啊？就是这个快递纸箱，
1: 是
0: 因为有很多的人习惯把这个快递拿到家里面拆，
1: 是
0: 或者拆过的这个纸箱呢，先是把它丢在一边，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些隐藏的健康风险。
1: 那肯定啊，你想一想，那么爱干净的。

0: 么害，对人体也不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可是快递纸箱就不一样了。它这种产生的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它是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这听起来你看什么甲苯啊，什么二甲苯啊等等，一两个箱子其实也还好。就怕你堆了很多堆在家里，这时间一长，这总量就不低了呀。
1: 是很多的这个，尤其是老人哈，他们可能会把纸箱堆在家，哎，堆到大概一定的量，然后拿去卖掉。
0: 哎，对，
1: 这样的话，纸箱在家里面其实就会堆积很长的时间。
0: 是
1: 啊，而且是越积越多。
0: 嗯，
1: 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它还会产生霉菌。
0: 对，
1: 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后会直接刺激你的呼吸道。
0: 是的，
1: 而且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它会。这个挥发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啊，还会产生这个很多的病毒。
0: 对，你想快递它从发货然后到你家整个的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很多人接触，
1: 是
0: 又在各种环境待过，这个小小的快递，所以它的这个快递箱的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种微生物。
1: 没错，
0: 虽然那个病毒啊离开咱们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它仍然可以存留几个小时，而且有可能还会要几天，所以它构成了很多的这个潜在的健康隐患。
1: 比如哪些呢？
0: 呼吸道病毒嘛，
1: 呼吸道病毒，
0: 你听听我的声音嘛，我就感觉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
1: 最近就是快递买多了，
0: 就生病了嘛，
1: 像这个、
0: 流感病毒，
1: 对流感，
0: 哎，这个
1: 鼻病毒，
0: 哎，普通感冒嘛，
1: 哎，
0: 新型冠状的病毒等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然后你在没有洗手的情况下触摸这个嘴巴呀、鼻子啊、眼睛啊，就可能会造成感染。
1: 还有就是肠道病毒，
0: 哎，
1: 比如这个轮状病毒啊、诺如病毒啊等等等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例如啊，通过未彻底洗手的人员，污染了，这些病毒的活力很强，可以引起这个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炎的症状。
0: 是的。还有一些其他病毒，什么腺病毒啊，可能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等。
1: 是，
0: 哎呦，常见的致病的病菌，大肠杆菌啊，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等等，可能都会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啊、皮肤感染，甚至败血症。
1: 而且哈、囤积的快递纸箱还可能会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0: 听起来好可怕哈！对，因为它快递的这个仓储、运输和配送环节，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所以咱们还要警惕隐形的大车者。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小虫子啊，什么害虫啊，它会在仓储运输过程当中的这个纸箱的缝隙呀、什么车厢角落啊等等等等，因为就给他们提供了很理想的一个藏身啊、繁殖啊、传播条件。
1: 是，
0: 所以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可怕？哎，咱们就是不要把这个快递箱带回家拆。
1: 哎，真的，而且这个塑料的填充物的化学隐患也是很大的。
0: 是，
1: 快递当中呢会广泛的使用一些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会释放这个塑化剂啊、阻燃剂啊等等的化学物质。
0: 是的，
1: 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长期累积可能会干扰内分泌啊，影响甲状腺的功能啊，甚至会增加这个致癌的风险，对儿童的危害是尤为显著的。
0: 哎，所以说啊，咱们千万千万要记住了哈、拿这个快递拆快递的时候，不要在家里拆。
1: 没错。
0: 哎，
1: 那么不在家里拆，我拆快递后，哎，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就是缓解的这个方法，或者是避免这些方法？当然有。
0: 是的，
1: 一会儿我们在歌曲转身回来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吧？
0: 好。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刁大颖，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而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拆了快递，把这个纸箱啊，就放在家里面。
1: 对对。
0: 那有没有其他的做法可以代替呢？当然会有哈。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拿到快递拆箱之后，建议做这几件事儿。第一个，收到快递之后，咱们尽量在屋外哈。拆件啊，不要带到这个家里边。第二啊，如果是要在室内，就是在家里面拆快递的话，怎么办呢？尽量在门口家门口拆，注意不要放到家里面的这个沙发上啊、餐桌上啊、床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拆完了快递，一定要好好的洗手。那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这个快递纸箱，一定要放在屋子里面，怎么办呢？要做好室内通风啦。
0: 没错啊，其实这些生活的小习惯啊，平时要注意一下，真的可以省去我们日后很多的麻烦的。
1: 没错。
0: 哦，12:38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4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呢，会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板块《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嗯，没错。那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明天上午11点再见。
2: 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

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4: 就过期嘛。
3: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2: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5: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6: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劲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办准备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7: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

0: 是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2: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就是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3: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地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午休还没结束呢。

0: 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2: Come on，
1: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3: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当一个人长时间处于高消耗低补充的状态的时候呢，即使我们的大脑意识不到疲劳感，身体可能也已经累到了临界值。很多人往往将此归为自己没睡好、精力不好、年纪大了等等等等，而它作为一种焦虑症的状态啊，时常被我们忽视，它叫做脑雾。这是很多人经常碰见的一种状态。所以啊，当你持续一段时间会觉得说最近我的状态真的很不好，哎呀，觉得无限在透支自己的时候，请大家减少多任务处理，一次只做一件事，避免专注力的透支。而且呢，真的要抓住一些机会去进行一些短途的旅行，就是彻底摆脱当下的一些消耗型的生活工作。小小的一次放松，一次远行，你就会发现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刺激和不一样的能量补充。特别是进入到大自然当中，那种状态真的很好，满满的充满这个电的感受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希望大家避免这种高消耗低补充，让我们一起活力起来。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被誉为动画界戛纳的第五十届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本月21号到27号在法国东南部小城安纳西举办。本届电影节再次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画佳作，其中不仅有好莱坞的暑期档大制作、欧洲的二维动画，还有多部来自亚洲的优秀作品。其中两部来自中国的作品《浪浪山小妖怪》和《小娜》入围了主竞赛单元，也展现了当今动画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数十年来，安纳西动画节也一直在关注中国动画发展，像是麦兜故事、大禹、深海、洛凡尘以及燃笔娃等新作都曾在安纳西入围甚至获奖，让更多的西方动画同行、媒体和观众接触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动画。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动画有哪吒二、魔童闹海，真的是取得了票房成绩，也看让全世界看到了咱们中国动画的强势之处哈。接下来还有更为多元的题材和美学特色等待着我们发掘。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刚刚在北京鸟巢举办完演唱会的周杰伦。这一次他的龙泉北京嘉年华演唱会鸟巢连开三场，这也是他出道25年来首次登上了鸟巢的舞台。10.6万张的门票全部售罄，场场爆满，上座率100%啊。而全场的大合唱贯穿始终，网友说跟进了 KTV 差不多。比如说晴天、七里香、龙泉，前奏一响全场沸腾。有粉丝说，从当年的 MP3 到现在的鸟巢大合唱，旋律里全是年少时光。所以这场演唱会不只是演出，更是与青春的重逢。也希望周董能够继续唱下去，很多人都是他台下最忠实的听众，因为我们的青春太过张扬，也太过幸福。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6月1号到30号，咱们商城单笔实付满1000送防晒喷雾或驱蚊水，满1500送快充充电宝或者高速制冷风扇，满2000直接送无印良品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选一选。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雅诗兰黛的第7代小棕瓶精华的礼盒装。熬夜追剧，加班赶工，第二天脸色发黄暗沉，而且粗糙不平，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瓶好的精华来抚平了。雅诗兰黛第7代的小棕瓶你不能错过。今天的礼盒装是50毫升的正装加3支15毫升的中小样，总共到手95毫升，只要199元。小棕瓶的灵魂是2类酵母发酵产物绒包物，配合3-3-2等修护成分，擅长在夜间黄金时间段帮助皮肤修护，日积月累的疲惫感一下就没了。坚持用下来，你会觉得干纹细纹一天天淡化，皮肤更加的健康光泽，摸上去弹弹润润的。而且呢，它本身就是精华质地，很清透水润，完全不会油腻，容易吸收。最后就是价格199，到手95毫升。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1: 头是真的，心是乱的。

0: 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3: 盒饭盒饭，还剩下2盒，15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4: 哎，等等，我要，这是给我了15啊。
3: 好的，先生，拿好了啊。
4: 哎，好嘞。
3: 盒饭还剩下1盒，5块钱1盒，
5: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很多人都说很久没有看到剧情很好的 MV 了，这不就来了吗？汪苏泷最近发了一首新歌，叫做《写故事的人》，这一次请到了宋雨琦和他一起来拍 MV， 是一个故事情节，直接给我看进去了。光影氛围，眼神拉扯，故事感直接拉满，每一帧都像是韩剧的那种名场面截图啊！两个人之间那种想触碰又克制的感觉，再配上废墟末日的设定，真的是太酥了。而且宋雨琦这次的加入真的很惊喜，枪战、近身搏斗全程高能，再加上白发造型搭配利落的身手，废墟里打戏拳拳到肉，又野又有张力。很多人说我要反复的一帧一帧来看这个画面，真的是可以够研究一阵子了。是啊，汪苏泷的出品不仅是歌曲很精品，而且呢，现在连 MV 都是这么的有故事情节，这么的高质量。建议啊，大家可以多拍点这种有质量的 MV， 因为真的很爱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写故事的人》。

相遇发生在某个夏天，我生活在北边，黄花生过情话，只是生过虚假，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表达是沉默不再表达，只是不会让你尴尬。

说到演唱会，还有一位不得不提，就是蔡依林。她的 Pleasure 演唱会官宣了广州站，这也是她很认真对待的一个最终场啊。我们从她的演唱会当中通常都能感受到很多愉快的氛围，也确实舞曲擅长的她在现场经常能够有一种很完美的舞曲的打造，一次又一次的推翻自己。而就在前几天，她也是荣获了本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从 Ugly Beauty 到这次的 Pleasure， 她一次次的推翻自己，也一次次的重新出发。这张专辑花了6年来制作，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回应。领奖的时候，她自己也说，这是自己目前歌手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张专辑。是啊，作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年纪，然后呢，也出道了大概二十多年了吧，她从来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也一直用新的作品证明自己。好的歌手就是会不断超越昨天的自己。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我们女生啊，现在真的特别注重自己的皮肤保养，尤其喜欢涂各种各样的保养品，然后让自己的脸那个更加的柔嫩，或者说更加的焕发光彩。但是呢，最近有一些医生表示说，夏天到了哈，我们脸上真的容易出油、出汗比较多。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保养品，还是觉得皮肤不够好的话，那么很可能你的皮肤需要轻断食了。因为长期过分的保养、化浓妆等等，会让皮肤不堪重负。建议大家啊，如果这段时间你真的觉得皮肤状态很差，先别化妆，然后日常的这个护肤的步骤和流程呢，大家也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就是说白天素颜，晚上呢只涂最基本的水或者是精华就睡觉，让皮肤适当的休息、呼吸一下，说不定比涂很多贵的保养品、护肤品效果还要好。另外呢，可以在清洁的时候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吃的方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清淡饮食，别过油过辣，多吃新鲜蔬果，多喝水，尽量不要熬夜。这样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好像皮肤真的更加好了。夏天，让我们一起精简护肤吧。

年龄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的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下午的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2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0: 生活里的多姿多彩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上哦。现在是下午3点，叮当陪你一起加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我的避难，还好你的问候偷偷被我珍藏，希望把你留住，可你却选择坚强。我以为我会疼你，可我却突然成长，从无人问津到现在万人空巷，有你的日子没有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轻松。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是为生活忙忙碌碌的你，偶尔也要停下脚步，在纷扰拥挤的人群中找到真正的自己。下午五点，我们是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欢迎各位，下午的五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6: 我们是
3: 嘻哈家族，
6: 大家好。
3: 今天周二了啊，
6: 是，
3: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而且这两天我觉得天非常的舒服。
6: 今天上午的时候，合肥呢是出了一些太阳，
3: 对。
6: 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天又阴了。小风一吹的话很凉爽，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天气，还是要再三的叮嘱各位一定要防晒啊，因为阴天紫外线更强啊。
3: 我本来还想说大家应该就是建议大家，
6: 嘻哈搜货的防晒产品是真便宜啊。
3: 可以这个就是低碳绿色出行，骑一辆小共享单车，然后呢去上班或者下班，真的感受一下这个你和夏日的那种清爽的链接，
6: 亲密的接触啊。
3: 对，
6: 再过一段时间呢，一旦是这个室外的温度上来了，也都不太适合在户外骑车了。
3: 对，我估计很快就要迎来35度的气温了
6: 啊。那时候车座的话，你上去之前真的先拿手
3: 屁股
6: 探探温度啊，探探温度。我发现最近有升级啊，就很多这个共享单车，它已经把座椅升级为这种就是防
3: 有那个银色的垫子。
6: 我本来说银色垫子不是更吸热吗？哎，没想到还可以。
3: 哎，真的是挺凉快的。
6: 它真的是做到那能把这个什么反光啊，然后导致这个屁股很清凉。
3: 而且那个
6: 科技真的改变生活。
3: 不光屁股清凉，它还前面还有一个那个手机支架，可以夹在上面最新版本的
6: 啊。有些朋友
3: 对你看导航啊。

0: 你真的如果绿色低碳出行的话呢，防晒要特别做好、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最近缺什么东西的话啊，
1: 如果你防晒没有做好的话、
0: 啊、
1: 不要紧，你还可以补救啊，因为我们今天特卖没有防晒，大家可以自己找啊，自己到我们商城找。但是补救措施的话呢，用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就完全没毛病了。
0: 对，而且我们是如果说你买东西啊，今天最后一天了，满1000，我们直接给你送防晒喷雾和驱蚊水。
1: 哎，这不就有了吗？
0: 对啊，1500送快充充电宝和高速的制冷风扇，
1: 满
0: 2000
1: 啊送什么？
0: 送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这个真的好用，和家用落地扇，只有今天了。
1: 福利阶梯呢是多买多拿的。
0: 对
1: 啊、那我们来先看看今天第一款吧。
0: 嗯，
1: 第一款呢是主打修护的雅诗兰黛七代小棕瓶。这个好处在于什么呢？它是一个礼盒装的，它正装50毫升，另外给你搭3个小样，每个小样是15毫升的。
0: 嗯，
1: 出差旅游携带小样，在家里面的话你用正装，加起来的话呢95毫升，但它的价格真的只有50毫升的嘻哈搜货价，199。嘻哈搜货已经把雅诗兰黛小棕瓶50毫升做到199了。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把这个价格什么什么砍到什么地步了，没这回事儿，它就是供应商的价格，它就是这么便宜了。至于说为什么在专柜贵一点的话，你想从关口然后到各种的代理商，再到专柜，再到房租，再到人工，你必须得有这么多成本啊，所以我们能够给各位提供的价格199啊，这是一个比较香的
0: 19950毫升，然后再送
1: 实体店的话呢是根本买不到的，因为实体店的话成本不止这些啊，电商渠道的话嘻哈搜货一直秉承的是又好又便宜，咱们有良心少挣一点嘛，199给各位出了。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是不是还送同款的15毫升的小样3个，也就是
1: 没有没有，它那是什么，它是一个礼盒，它装到一块儿的、
0: 哦、
1: 它是正装50毫升和3个小样，
0: 那
1: 嵌在那个礼盒里面，所以你
0: 还是礼盒包装，
1: 对，它
0: 那就是
1: 送人很好的
0: 19995毫升，
1: 送人非常好用。
0: 如果你自己用的话，早晚各一滴，这一套的话190多块钱够你用4个月以上，
1: 差不多
0: 精华，哎，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太夸张了，
1: 是好气色啊、好保养，你可以用雅诗兰黛，这个是真的是可以从20岁用到50岁的精华。
0: 赶紧去抢啊！而且我们接下来带来的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眼霜，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用娇韵诗的，它的安全成分呢，就基本上如果你是孕妈妈都是可以用的。
1: 对，
0: 然后
1: 它植物精粹，主打植物精粹，没有化学添加。
0: 前段时间我在咱们西亚搜货买的那个双萃精华
1: 啊，
0: 到了之后我就在用嘛，用就是。它能滋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基本上周五晚上用完之后，因为周六我休息，
1: 不洗脸了是吧？
0: 对，就不洗脸了、
1: 啊、
0: 然后周六一天如果我很懒的话我不洗脸，我撑到星期天早上我的脸都是非常非常嫩的。
1: 你试过礼拜天也不洗吗？
0: 那没有，
1: 总得出天门是吧？
0: 那不行，对，总得出门、
1: 好吧，娇韵诗呢就是这个特点，
0: 是的，
1: 因为它主打的植物精粹，所以使用非常安全，也是很多孕妈妈还有哺乳期的首选。
0: 嗯，
1: 另外呢，在护肤的这种，我们说效果上面，确实是国际的一线大牌，人家该有的都有，抗氧化、抗衰，然后包括淡化细纹，包括它的那个什么双萃的这个技术，
0: 嗯，
1: 都是非常先进的。今天这个双萃精华眼霜20毫升，直接说价格。2瓶299，
0: 那就是买一送一，然后
1: 一
0: 共是40毫升。
1: 对，
0: 眼霜其实非常非常，就为什么卖的贵？因为它用量省啊，因为只用在眼周，基本上你用一颗黄豆粒的大小。40毫升的话呢，这2瓶加在一起能用1年。299买1年的眼周的水润喷弹，值不值？
1: 值得，因为。眼霜一定是小分子，它比面霜的这个分子结构要更小，它才能渗透到皮肤里面去。
0: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啊，就是咱奢侈一把，用眼霜直接你摊开来涂脸上。

0: 存放也是很有讲究的，精华和活性物质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稳定性不会打扰。
1: 嗯，
0: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一样，肤感很舒适，而且上脸或者是用了眼霜之后的效果很明显。
1: 是的，就像是做了一次温和的 SPA 一样啊。
0: 眼部浮肿、暗沉、干纹一起管。
1: 嗯，所以呢，299/40毫升，关注我们的嘻哈五二零的微信公众号，紫菜单给力，然后就可以购买了。
0: 对，或者你文字直接回复给力都是可以的。
1: 嗯，如果你是我们的新用户的话呢，下单还可以直接领取5块钱的无门槛，优惠券。如果添加店长的微信，是以后每一单都能够减5元，自动减的啊。
0: 是的，所以呢，请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五二零，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会跟您说一下意大利面的不同吃法。
1: 哎呀，这个好哎。
0: 啊，就不光是点餐的这种啊，你给我上一盘这个番茄的牛肉的啊，上个什么的。还有今天的话题聊的是，有这个话题有点刺激啊。你听过老板画的最大的饼是什么？
1: 昨天刚聊完高光时刻，今天就要来回归现实。
0: 老板画过的最大的饼，
1: 这得好好想想。
0: 我的老板从不给我画饼，我老板都是带我吃肉的。
1: 有领导在听是吧？
0: 都是带我拿结果的，什么叫饼啊？
1: 来聊聊
0: 饼也是肉饼。
1: 老板画的饼，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一起来聊聊吧。

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快听嘻哈二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这个天热啊，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喝那个柠檬水
4: 啊。
5: 这个柠檬水的话，就是大家一般买的话，就像一杯这个奶茶呀、果茶呀，大概多少钱？
4: 10几块钱，差不多吧。我是挺久没喝奶茶了。
5: 如果说在有一家学校门口
4: 啊，
5: 这个为了商战风云
4: 啊，
5: 手打的柠檬茶
4: 啊，
5: 一杯卖2块钱，你是不是
4: 有点回到了这个2000年的物价的感觉？
5: 对吧？而且
4: 蜜雪冰城说我来了都不敢这么干呢，
5: 而且还是在浙江丽水。
4: 浙江丽水，丽水也算个富裕地方。
5: 对。然后在这家学校门口面前呢，3家手打柠檬茶连续降价，人家也是从10几多块钱一正常价格降下来的，
4: 就为了争着这个学校门口的这个生意。
5: 哎，对，而且还有商家呢，嚣张的打出了标语，说不为赚钱，只为卷同行。
4: 你这目的都说出来了，但是你们也得有序发展的，良性发展的，你们这卷到最后同行都没了，
5: 最开心
4: 我们喝什么呀？
5: 最开心的是小学校门口的小朋友。
4: 小朋友是挺开心的。
5: 是的、
4: 啊、但是这种卷呢，就跟什么呢，你看微观上来讲，这是3个门口的小商贩之间的互相竞争。
5: 对，
4: 宏观上来讲的话，你有没有想起来前一阵的什么各种的动辄百亿补贴？
5: 嗯，
4: 外卖大战。
5: 哎，对，
4: 他卷的是行业之间的竞争，但是他对这个行业的生态是没一点好处啊。
5: 嗯，
4: 我喝惯2块钱的，我再看10块钱的，我真喝不下去啊。
5: 还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就是还是让一个生态良好的发展啊，才能够更加长久啊。
4: 你们就不能这样吗？
5: 怎么样啊？
4: 反正你们都卷到这个地步了，谁也挣不着钱，你们一个礼拜大家一人值2天班不行吗？你们也回到15块钱一杯，剩下的你不值班那2天，你到别的学校门口去转转去啊。
5: 人家那么大的店铺，你啊，流动小商摊是吧？
4: 那不肯定是流动小商摊吗？
5: 那确实也是个方法。
4: 对吧？非盯着同行叫什么真儿？
5: 再来看看这个外卖啊，
4: 啊，
5: 在广东深圳一个小区门口有一个外卖骑手啊，发出了一个控诉，说这个小区呢有个人，他点了96块钱的外卖后恶意投诉并申请退款，导致自己被平台扣费96块钱。然后呢，这个骑手呢就在小区门口喊话，喊了2个多小时，引发了路人围观
4: 啊。
5: 然后最后呢，也民警也到了现场，但是这个涉事用户他始终没有露面。第二天晚上，骑手再次前往小区继续喊话，
4: 气不过呀。
5: 涉事的用户呢，终于下楼说：“这家中孩子操作失误导致的。”啊，
4: 哦，你这家里头没有实习生，只能赖孩子了。
5: 哎，然后呢，民警现场调解啊，双方就没有再发生冲突了。然后呢，目击者刘先生说，他本人呢其实也是外卖行业的管理人员，拍视频的意思呢就是提醒骑手维权需理性，不应采取喊话扰民的极端方式，同时也希望平台能够完善申诉机制，让骑手的合理诉求有处可诉。
4: 说得好，你但凡是你平台的这个维权机制，包括你小哥的申诉机制是健全的，人家也不至于到楼底下去喊呢，谁愿意去喊呢？
5: 对啊，而且你说这个人啊，他说什么96块钱的外卖恶意投诉申请退款，那你怎么就算你操作不到，你怎么不给骑手申请多打一点打赏呢？你真的是，
4: 问题是你最后把这行为赖到孩子身上，孩子有什么过错呀？孩子这么小就替你背锅了？
5: 对啊，
4: 你怎么那么会甩锅呀？你甩锅侠呀？孩子身上都能甩锅啊，还应了那句话，对吧？还是个孩子，我看你就是个宝宝，还是个坏宝宝。
5: 来吧，接下来视线呢来转。

0: 一转转到这个医院啊，谁也没能想到从这个 ICU 转回普通病房，因为一顿家常的这个养胃饭，当天又被送进了 ICU 抢救，险些送命。这是发生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ICU 医护人员这个救治的一位62岁的这个老人，他叫老尤，他呢
1: 从 ICU 转到普通病房，这就捡回一条命，化险为夷了。
0: 他是因为感染这个心内膜炎住院的
1: 哦，
0: 然后呢在人家这个专业的 ICU 医护人员的救治下呢，人家的感染得到控制了，这个心肺功能改善，又转到普通病房继续康复嘛。
1: 嗯，
0: 没想到呢这位老尤啊，老人他胃口大开
1: 啊，
0: 刚转到普通病房，一口气连喝了6碗稀饭呢，
1: 6碗
0: 啊，然后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再次被转进了 ICU。
1: 这是什么原理呢？是因为纯吃的太多了吗？
0: 就是因为这个医生说他吃6碗稀饭，相当于在极短时间内摄入了1500到1800毫升的液体，这正是此次急性心力衰竭加重的关键诱因。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感染性这个心内膜炎后，又继发了心力衰竭，然后让他的病症呢更加的衰弱。然后后来呢这个医生就再次抢救他，又一次脱离了生命危险，又重新转入了普通病房。
1: 这回咱就知道了吧，这回咱总不该管不住嘴了吧。你这心累，这其他部件真挺好的。
0: 他什么稀饭，这饭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6碗稀饭也太能炫了。
1: 老太太熬的粥肯定好喝。
0: 嗯，对，你说咱们喝水都得控制，你更别说喝粥了呢。

0: 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

0: 升血量好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柳树的柳，
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来吧，现在已经到了5:30了啊，要到这个接孩子的点儿了。这个、
0: 不用放暑假了，
1: 就哦。哦，所有的小孩都有暑假，不好意思啊。
0: 对，就小朋友都放暑假
1: 太多年了。
0: 哎，一看还没啥经验是吧？
1: 对啊，就是
0: 没关系，以后接上你就知道了。这段时间是家长最恐慌的时间。
1: 哦，真的是。
0: 尤其是家里头没有人带娃，你说带到单位吧，也不是每个单位都合适带。
1: 就
0: 放家里头吧，是真真不放心的。
1: 现在应该是所有的学校都放假了吧？
0: 几乎、
1: 哦、
0: 有些大学可能稍微晚一点。
1: 哦，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啊，今天傍晚的话呢、啊、我看天气预报呢是有雨的
0: 哦，
1: 所以说呢，如果说晚上如果要，反正就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的话，下班路上呢也要减速慢行、
0: 嗯、
1: 万一要是真的下雨的话呢，发生这个单方的事故呢，不要傻站着等这个交警啊，平安车险三免赔、哎、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片直接开车回家，可以洗个热水澡呢，慢慢的进行处理，24小时在线服务，热线是400-8600。
0: 确实哈，有一个大牌的保险呢，这帮您应对一些紧急情况，尤其在一些这个极端的这个天气下，确实非常省心啊。
1: 嗯，
0: 400-8600，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去好好咨询一下。
1: 是的啊，尤其现在很多小孩这个确实放假了是他们的这个天堂，很多小孩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打游戏、看电视啊、喝饮料、吃炸鸡呀、啊。
0: 这都是假期标配啊。
1: 对，但是最近河南郑州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就因为喝饮料喝进医院去了。
0: 喝什么饮料能喝医院呢？
1: 他今年14，一天喝4-5瓶饮料、
0: 啊、
1: 痛风。14岁的小孩痛风，你敢信？
0: 40岁的人痛风我觉得都还算是比较新鲜了，14岁就痛风了。
1: 他痛到就是疼到打滚，他就是满地滚，而且现在是只能坐轮椅的状态。然后小孩呢就到医院去检查，发现他尿酸值已经高达740了。
0: 天哪，孩子，你
1: 是
0: 除了饮料不喝水啊？
1: 对，他已经出现了痛风结晶的症状。这个740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是一些、
0: 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到达
1: 正常人
0: 的话呢，应该是在100左右吧。
1: 哎呦，
0: 300就是很高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400的话呢，你就有痛风的这种可能性了。740，你想想看吧。
1: 这什么？喝多少一天？所以医生说，这个饮料中的果糖呢，会抑制这个尿酸的排泄，而且它不仅沉积在关节，还会损伤内脏、肾脏，引起像这个尿素代升高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话，可能要转到肾内透。肾内科透析。
0: 所以大家对于饮料这个选择呢，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配方啊、有些饮料的话，它如果使用果葡糖浆的话呢，想喝点甜的，你就大大方方的喝有白砂糖的饮料就行了，至少呢人家升糖还是比较标准的。而果葡糖浆的升糖，它就是它可以迅速的转化为果糖，它对人体的升糖还有包括带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哎，我觉得就是家长应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就比如说你不要给小孩那么多零花钱、
0: 啊、
1: 或者是买那么多饮料在家，他真想喝点甜的，你自己在家里头给他做点什么柠檬片泡水呀、像这些也有一点甜甜的。
0: 过去啊，是因为咱们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所以总觉得亏欠了孩子，让孩子多吃点多喝点。我觉得现在的家庭尤其是什么90后啊，甚至是95后，快到00后，有了这个小朋友的家庭，他们对于生活的这种健康知识和养生，其实是比他们的上一代的家庭要来的要更科学合理。
1: 嗯，是的。
0: 啊，都知道一些控糖的原理，甚至有些小朋友，你给他吃糖的时候啊，妈妈说了，糖吃多了不太好。
1: 哎，
0: 人家都很节制，
1: 对对对，会蛀牙。
0: 为啥呢？人从小吃过见过了，不像我们那么馋了。
1: 反正就是还甜的真的要少吃一点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这个，就是真的每天的新闻里头，我觉得都会有某一两位大爷，真的是，这是昨天的事儿吧，在浙江、有一个大爷啊，
0: 又闯什么祸了？
1: 他是因为老伴去世了
0: 啊，

0: 去世了5年以后啊，他就觉得他遇到了这个叫什么黄昏阶段的知己
1: 啊。
0: 他今年65了
1: 哦。
0: 秦大爷呢，这个黄昏恋啊，他非常非常非常的珍惜，
1: 情窦又开了。
0: 对，觉得老伴儿走了5年，好不容易遇上了一个能懂他的陪他后半生的人
1: 啊。
0: 他呢就向女方赠送了3金以及现金共计15万元。
1: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在追求他准备
0: 我估计他就是想可能想要结婚之类的
1: 啊。
0: 然后呢两个人呢就外出出去就餐游玩，所有的日常开支全部由秦大爷承担，然后呢日常花费2万块钱。后来秦大爷发现啊，两个人好像他不是他知己，就分手
1: 啊，这感情不和了。
0: 秦大爷算了算，前面付了15万啊，日常开支2万块钱，他要求女方返还他17万，
1: 这可能性就比较低了，因为你是恋爱期间的馈赠，你也没说我是借的。
0: 人家大妈可懂了，她说这日常开销礼物是你自愿赠予的，不能退。
1: 是，
0: 然后
1: 这感情成了啊，钱就是人家的，感情不成了，钱就收回来。我跟你说，这买股票都没有这么玩的。
0: 不过这个律师说了啊，他说3金呢和现金是属于这个结婚条件的赠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那这个是属于赠与你的，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15万这个能退，2万块钱的日常开销的话退不了
1: 啊。就是我们以结婚为约定啊，
0: 对，
1: 先给你这么多钱作为一个什么聘礼。
0: 哎，对
1: 啊，有点像那就是定金的这种这种概念。
0: 哎，但是你不觉得虽然说啊，这个怎么说，他们没有走到最后，感情的事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大爷比现在的小伙子还舍得花钱吗？
1: 还敞亮是吧？
0: 哎，对呀，
1: 现在小伙子不是不舍得花钱，是人家在这个年纪没攒到那么多钱。
0: 那确实，
1: 他对吧？难道说你要等到这小伙子60多了，你才考虑跟他在不在一块儿吗？
0: 那60多
1: 他钱倒是攒到了，
0: 60多还能叫小伙子吗？
1: 是啊，所以时间和前面的财富积累，他这个东西他就是有时间差。
0: 嗯，
1: 那你是愿不愿意等一等呢？
0: 有时候大爷怎么说，大爷知道疼人儿。
1: 大爷说疼啥人都不大爷，我现在心疼着呢。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3: 5: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六，说的刘。
3: 我们是
4: 嘻哈
3: 家
4: 族，
3: 嘻哈搜获45分，给各位带来两款好东西，电台福利款。哎，这第一个这是啥？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啊，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
4: 我跟你说这个超好用，我用它的年龄啊，估计得有10年了吧。
3: 十年只是你用他的时间，
4: 我用他的年龄，真的是
3: 人家问世已经多少年了，我觉得30-40年得有了吧。
4: 那肯定是有的，而且很多人的人生当中第一款大牌散粉就是他，而且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3: 用到现在的话依然是他。
4: 对，而且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谁要能买一个9宫格散粉，我的妈，当时我记得是490多块钱，
3: 四宫格啊。
4: 对、然后呢你就是它上脸之后真的很绝，尤其是像我们是学播音主持的，然后就是需
3: 要
4: 定妆，
3: 平时
4: 要
3: 有化妆课的，
4: 我们有化妆课，然后天哪，谁要是老师能用这个给我们用一下，然后是班里同学谁买一个，我天哪，羡慕死，真的。而且它上脸真的很好，就是据我那天看了一个什么就是关于这个纪梵希的这个就是一个
3: 四宫格的一个使用技巧，
4: 不是就是好像是它的历史的一个溯源、说这个东西它卖的就是如果说真的是产量啊，就是可能可以绕地球很多很多圈，
3: 可以给地球铺个粉了
4: 啊、对。然后它上脸之后非常绝，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这个1号色12克大容量，它有绿色、紫色、蓝色，还有白色。绿色是修饰泛红的，紫色提亮暗黄，蓝色增加通透感，白色柔焦毛孔，4种颜色混合清扫上脸，它不是死白感，就是给你的皮肤开了柔光滤镜，而且毛孔瞬间隐形，让你的妆面变得干净又通透。
3: 现在的这个市面上呢，这些好的这个什么定妆散粉越来越多，包括、有些国产品牌真的很争气，越做越好啊，但是你不得不说呢，就是在一些核心的技术上面，我们到人家还略有一丢丢的差距。这个差距在哪儿呢？可能就在于这个大牌他们这么多年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沉淀啊。所以纪梵希4宫格，你说能不能买？绝对能买。然后我们有没有平替？有平替，
4: 但是
3: 你追求极致妆容的话，
4: 但还是很难代替它
3: 啊，
4: 真的是。
3: 因为它的这种四色的这种定调的颜色，然后体现出来的肤色，还有这种就是粉质的这种细腻程度，怎么大品牌的底蕴人家还是在的，
4: 况且
3: 现在这价格的话，179。已经没有大品牌的价格了。
4: 就是如果说别的你觉得你上脸之后你觉得它还不错的其他品牌的散粉，一旦出油了之后，有些散粉可能就已经开始结块，妆感十分厚。但是这款绝就绝在，哪怕你出门一整天，你没有带它补妆，你的妆面仍然干净，而且在微微出油之后，它的这个粉和你的妆面融合得更加自然。而且你用它的时候，它还有带有那种非常高级感的，专属于纪梵希的那种花香，真的，大牌就是大牌。12克，我们今天是1号的热门色号，大家就闭眼拍。12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如果你不常化妆，这一瓶你能用2年，如果你常化妆，1年也够你用，
3: 差不多就是概念。
4: 对。100多块钱，
3: 179。另外呢，新用户的话呢，直接登录之后可以领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老用户的话呢，您只要添加了咱们店长的微信，就是我们商城的右上角，每单的话系统会帮您自动立减5元，所以174就能拿到。怎么买？关注公众号嘻哈520。

0: 关注完了之后呢，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在对话框弹出的链接点击就可以进入了。
1: 下面这个也非常炸啊，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150毫升的大容量，
0: 这个我看赠品更炸
1: 哦，还送东西啊。
0: 啊，这个是你买一支洗面奶送你 SK2 神仙水30毫升的小样一瓶，买两支我们赠品就赠两瓶，而且买两支我们再减10块钱，一支199，两支389，
1: 然后你能得到的是60毫升的神仙水，
0: 是
1: 和300毫升的香奈儿洗面奶，
0: 是没错。
1: 哇，
0: 这个算笔账就知道该下单了。
1: 380多块钱两瓶，如果你放在家里用的话，我觉得够一整个家庭用1年多，
0: 足够了，足够了。
1: 对，而且你还白得60毫升的神仙水，你自己算算这是什么价值？
0: 神仙价值。
1: 对，
0: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你听到的都在这里。
1: 建议大家直接拍两瓶的，389带走更划算啊。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即使晚上没有胃口，也不能什么都不吃哦，听着美好的音乐，为自己补充清淡健康的晚餐吧。晚上6点，我们是
9: 五月天。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

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4: 6点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4: 我们是
1: 嘻哈家族。聊聊嘻哈饭点当中，今儿我们吃点什么呢？吃意大利面。
4: 哎，吃洋货的哈，西餐的。
1: 意大利面，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种意式奶油蘑菇培根面。
4: 反正我吃来吃去，我记得就这么两种，
1: 就是浓啊，还有、那个、
4: 要不就是这蘑菇面，要不然就是西红柿
1: 肉酱
4: 肉末面。
1: 哎，对对对
4: 啊，来来回回吧。当然了，意大利面据说光这个面条就有几百种。
1: 是的，我自己在家买了一个意大利面，但我压根儿不知道怎么做，硬硬的。
4: 比如家里头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老年人的话，
1: 要少吃是吧？
4: 不是，他们会喜欢吃意大利面。
1: 为什么是什么面呢？
4: 升糖比较好。
1: 哦，
4: 对，血糖只是
1: 粗粮是吧？属于
4: 算粗粮啊。
1: 嗯。
4: 但是吃法肯定就不跟他们一样了。但是煮熟了之后，咱们捞点汁啊什么的吃吃。意大利面有很多吃法，对吧？
1: 咋做呢？
4: 我们了解的其实就是传统的、经典的意大利面。
1: 嗯。
4: 啊，就是什么面条、培根、鸡蛋，还加上帕尔玛干酪、黑胡椒，把这个煮熟的意大利面跟这些什么蛋黄呀、干酪呀混合，然后再放个培根。
1: 但是你自己在家做的话，你还买一个干酪，这干酪又没有卖那种特别小的，你要想买特别正宗的一大块，
4: 你吃一次，放个什么两个月，再一看，哎呦，不能吃了。
1: 对，而且那个还挺不便宜的呢，还挺麻烦的，还要买那种刨它的那个
4: 小刨子。
1: 对，
4: 那叫锉子还是叫什么？
1: 对，
4: 总之呢，我个人是不是很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去复刻西餐的，因为你买回来那一大堆东西，折腾半天，弄成那一盘还不一定好吃。
1: 对，
4: 关键呢，你积极性没了之后呢，你又不打算做了，剩的那些原材料又很贵。放着最后你不扔也不行了，要不过期了，要不不能用了。
1: 之前家里
4: 工具一大堆，
1: 我记得买
4: 占地方，
1: 买过那个就是想煎牛排、
4: 啊、
1: 买了一大袋那个叫迷迭香叶子，然后那玩意儿呢只能我煎牛排的时候用，我能煎多少次牛排就用了那一回，就很麻烦。
4: 我甚至没买牛排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有那个迷迭香叶子了。
1: 为什么？
4: 等我们家好不容易买到牛排的时候，那叶子早就已经不能用了
1: 啊！对，还有人就是想做意面，还要买那个什么罗勒叶，还要专门挑新鲜的橄榄油，啊什么的，就是还要买奶油。
4: 各位，您们家的厨房里头谁没有一套，整套放在箱子里，都已经蒙尘的烘焙装备？
1: 那肯定有的
4: 啊，小什么软铲儿。蛋糕的造型，
1: 对，小模具、
4: 模具，烤箱里面用的各种各样的
1: 面包机，这些乱七八糟的。
4: 每个女生，尤其是在结婚之后，都会有一个烘焙梦。
1: 嗯，
4: 这个梦呢，随着打扫厨房而破碎。
1: 那再来吧，直接说吧，今天给大家推荐啥？
4: 你想吃呢？想吃西餐，真的就别麻烦自己了。
1: 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
4: 来吧，保利克兹海鲜墨鱼意大利面，呈上。
1: 哎，我跟你说，墨鱼汁的意大利面真的一绝。你别看起来它黑乌漆嘛黑的，
4: 这玩意儿是真能发朋友圈啊。
1: 而且我们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一款，它是萃取深海的金乌贼的墨汁，配上酱料一起吃，真的是咸香，自然鲜香，那个海鲜味儿、墨汁味儿就在这里边，真的是好吃。
4: 就这么跟您说吧，1.55公斤一盒，也就是小三斤一盒啊。
1: 嗯。
4: 一共有什么呢？一共有五袋，每袋是310克，也就是6两装的，足够您一顿吃了。总共价格69.9块，69.9块的话，合着12块钱，您能吃到一顿标准的西餐。这顿西餐是怎么算的呢？首先，意大利面配料只有硬质颗粒小麦粉，这是标准的这个意大利面的配方。 水、墨鱼汁、酱，啊，刚才说的深海的金乌贼的墨汁，除了墨汁它是有酱的，而且每份海鲜意面酱里面，秘鲁的鱿鱼、阿拉伯海墨鱼、蛤蜊、干贝、金钩、海米五重海鲜添加量不得低于52.5克，少于一两是不行的，不是海鲜味添加剂堆出来的，它就是实打实的海鲜酱，然后还附带着番茄海鲜酱、香蒜酱、墨鱼汁酱三重酱汁，那个风味层次的话就是餐厅水准。
1: 我们这个69.9块里边是5袋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呢拆一点，配料呢是全部配齐的，煮面煮个10分钟，然后酱料包，然后直接加热3分钟，拌上那么一拌，撒上彩芹椒、欧芹、干酪碎，我们全部配料准备好，一盘黑亮的墨鱼意面你就搞定了。
4: 这盘面不但能够帮你省了西餐厅的几十块钱，甚至大几十块钱的费用，还能帮你上个朋友圈，还能帮你获得今日最高赞。
1: 我来算算，69.9除以5是，哎呦，一盘13.9
4: 啊，
1: 好便宜啊！
4: 就是便宜，
1: 正儿八经还能吃到海鲜。
4: 另外跟您说啊，新用户的话先领5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老用户的话呢，您只需要添加了右上角我们的店长微信，就可以在每单自动再省5元，也就是说64.9就可以拿走。
1: 而且我建议大家这个我们可以囤，比如说我建议大家2单一起拍，其实一个家庭的话，一个晚上做3份，10袋也就够你做吃个3-4顿。
4: 这个好吃的话呢，
1: 对，
4: 你是可以囤2份的。
1: 是的，
4: 囤2份在家里头。想吃的时候随时安排，15分钟一顿标准的西餐厅的意大利面就出来了。
1: 对，而且不管大家是在我们的这个嘻哈520里面买彩妆也好、护肤品也好、日用品、户外用品，包括我们的美食，刚才讲的意面，全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满减。
4: 没错，
1: 今天最后一天，
4: 加油啊！
1: 嗯，
4: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昨天聊完人生的高光时刻，今天来聊聊你老板给你画的人生大饼。
6: 最大的饼是什么？这个其实是老板们之间的一个比拼了。
5: 但是也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毕竟老板为什么会画饼呢？主要不就是你信吗？当你信了老板画的饼的时候，那一时刻你确实觉得人生特别高光啊。
6: 哎，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就是老板比如说别都给别人画小饼，给我画大饼，是不是证明我更有价值？为什么给我画的饼最大呢？
5: 因为你不好骗，所以饼要大一点。
6: 并不是真的
5: 老板画饼的大小取决于你好骗的程度，最不好骗的饼最大，稍微好骗一点的饼小一点。老板说画饼也是有花力气的，
6: 还看人智商来
5: 啊。我作为一个优秀的老板，我什么都要控成本，画饼我也要控成本的，能用小饼打发掉的我就用小饼啊，绝不画更大的饼。
6: 来，欢迎各位各行各业的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什么行业的，你的老板给你画过最大的饼是什么，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
5: 啊。哎呦，这个不说了，有些饼说，有些饼画的都匪夷所思，你怎么会信呢？啊，高级的饼是至少得让你相信吧？你都不相信，那叫画饼吗？那不就叫骗你吗？
6: 这位可乐他说，老板说，由于你去年的优异表现，公司给你发了一些股票激励，在公司干到法定退休就能拿，辞职或被辞退都作废。
5: 合着我就必须在公司里当狗了呗？我要闹点意见让你给辞了，我就拿不了。
6: 哎，可关键问题是你我就算是一直待着，公司能干到我退休吗？
5: 再说了，公司现在的股票你分析过值多少钱吗？
6: 那确实不知道。天哪！
5: 且说上市没上市，然后没上市的话，你给你点股权，回头别变债务了。
6: 哎，说不定还。
5: 我原来的领导，喝多了之后的固定节目就是串座位，挨个拉着私聊。
6: 哦，哎呦，我太熟悉了，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5: 宁落一轮不落一人，
6: 两个人还得拿着酒杯推杯换盏，小声窃窃私语，
5: 每个人都得聊到。你说这领导也很辛苦，
6: 聊完了之后还得拍拍你肩膀
5: 啊。对，每个人的开场都是一句话，
6: 我非常看好你。
5: 咱部门里我最看好的就是你。领导刚才你在那边，他能跟你比吗？我在这环境真的挺好的，我领导都没空给我画饼，我领导平时就一句话，要干就干，不干就滚。
6: 啊，我倒觉得这种领导还实在一点，你整那没用的口舌，可是不实现不了的饼干啥呀？
5: 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最好的驱动力。
6: 对呀，
5: 我当时就会心里面盘算一下，我要不干我还能干点啥，我要不干你这我确实干不了啥，好，我能干，这不就行了吗？
6: 这位朋友他说，我们老板说你们啊要为公司省钱，这样我才能给你加工资，然后已经好几年没加过工资了。
5: 那你得扪心自问，是不是你没给公司省钱了？
6: 你确定省了钱领导会告诉你吗？
5: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要主动降薪啊，朋友。

0: 还有这位小星星，他说公司能看到你们的努力，会相对应的有对应的回报，这个饼真的是很笼统啊，
1: 这不能称之为饼了，
0: 但是饼什么馅儿都不告诉你，
1: 这就不能叫饼了，你这
0: 就有点稍微敷衍了。
1: 对，老板都是画饼画出来的一个饼，这个饼呢至少是让大家能看到的，有具体的东西的。
0: 这个朋友好好笑，他说我们老板跟我讲啊，说等后期公司发展好了，我可以让你入股，你没钱你可以先买，就是我没钱，老板可以先买一部分股，然后后期呢以这个原始股的股价转给我。但是当时的情况，我们老板连厂子都没租，设备也没买，就这么给我硬化。
1: 这个画饼和非法集资这块，你还是咨询一下这个律师的意见啊。我怎么听着有点玄乎呢？
0: 这种人怎么说得出口的呀？太厉害了！
1: 你要说论说得出口，我老板可以啊，这也行。老板说工作一年给我买北京的别墅。
0: 嗯。
1: 当时北京的别墅呢，房价还没有完全起来呢，500万。现在想想的话，这也不贵吧，对吧？至少比较现在的房价。
0: 嗯。
1: 但是当时我们工作室的业绩一个月才20万。
0: 真的，我觉得就是没点睁眼说瞎话的本领啊，老板这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1: 这要没有一些吃饼的能力啊，
0: 嗯，
1: 你这饼啊接不住的话，这班呢也是上不下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班和饼啊，往往都是相辅相成的，
0: 一个愿画，一个愿吃。
1: 啊，就这样的话，彼此相骗，然后一起共同的把这班给上好了，
0: 把公司干黄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结婚之后经常。

0: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
4: 为
3: 什
4: 么？
3: 来出题。
4: 出题，就是，我曾经小的时候特别希望自己能成为那种脚非常长得很秀气的女生。
3: 脚很秀气？
4: 对。
3: 小时候有这个梦想。
4: 对。
3: 现实应该还行吧？你穿40几码鞋啊？
4: 不是，小时候就是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穿过鞋码也不正，穿过38、39的。然后就比如说长大了之后，你比如穿一些那种比较女性的高跟鞋，我可能就会穿比较标准的36的。确实
3: 没上40，挺秀气的。
4: 但是，就有一种说法，在比如说在职场当中，你被人使坏了，为什么叫做给人穿小鞋呢？
3: 小鞋硌脚啊，大鞋它走起来虽然踢里脱落的，但是也不疼啊。它肯定跟典故有关系。
4: 哎，是的。
3: 一旦遇到这种什么穿小鞋啊，什么什么，就这种有点像俚语似的，它肯定是背后贴着一个古代的故事。
4: 哎，真的是这样。
3: 什么朝代的？宋代的，我猜。
4: 反正就是。曾经流行过三寸金莲的时代，
3: 那是封建社会啊。
4: 嗯，因为古代女子以小脚为美嘛，流行过这么一段时间。
3: 嗯，
4: 然后呢，当时的嫁娶是全凭媒妁之言的，
3: 只能看脚。
4: 男方就根据女方的鞋样判断她的大小，然后定制绣花鞋作为聘礼。成亲的当天呢，新娘必须穿上这个。相传在北宋，有一位叫做巧玉的姑娘。他的后娘要把他嫁给一个有钱但是极丑之人。巧玉不愿意，后娘怀恨在心
3: 啊，
4: 在巧玉与秀才定亲时候，故意给男方一张小半寸的鞋样
3: 啊。
4: 出嫁当天呢，巧玉怎么也穿不上送来的小鞋，当众出了丑，羞愧自尽。
3: 有。
4: 所以呢，穿小鞋就成为了叫暗地里使绊子。

0: 故意整人的代名词呢，在职场里呢就是故意分配完不成的任务啊，找茬啊，私下说人坏话呀，
1: 啊，
0: 就源于这个古代缠足习俗的一个民间的故事，
1: 往往来自于上级对下级的这个使坏。
0: 对对对，
1: 啊，平级之间的话呢，你还没机会给对方穿小鞋。
0: 平级之间
1: 背后弄点小动作叫使绊子，
0: 哦，
1: 啊，然后上级给下级之间的这个使绊子叫穿小鞋。
0: 哎，那比如说工作里头，你要是摸鱼，为什么叫磨洋工？
1: 哎，这问题问的，这摸鱼大家都知道哈，这是一个现代网络用语，就是磨洋工。而磨洋工又怎么来的呢？
0: 磨洋工
1: 它一定出自于一个历史典故。我猜是宋代的吧，
0: 近代的，
1: 就近代了，
0: 晚清时期。
1: 哦，
0: 嗯，有大量外国人来国内修这个建筑，然后呢，这类工程师呢被大家叫做洋工，是洋人的洋
1: 啊。
0: 当时呢，有不少工人就抵触这个外来的劳作模式，
1: 嗯
0: 啊，也不满这个待遇啊，
1: 嗯，
0: 就不满怎么我们的活叫别人洋人干了，
1: 啊，
0: 会干活的时候呢。有些工人就故意放慢速度，敷衍了事，不肯全力工作。工人们借着做工的名义耗时间啊，然后就是，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了这个流行用语。但它早已经脱离了原本历史的背景啊，就指这个消极怠工、做事拖沓、磨蹭，
1: 这么个意思。
0: 对，
1: 哦，
0: 曾经还真的是跟这个磨洋工，还真的是跟洋工有关哈。
1: 啊，
0: 还有
1: 意思，要不怎么来的呢？哈，
0: 哎，对呀，啊。
1: 嗯，学到了，学到了，还有知识吗？
0: 还想学？
1: 还有吗？
0: 这么求贤若渴哈，那就是比如说你
1: 这附加题了哈，
0: 你这个就是，嗯，
1: 加时赛再来一题。
0: 你比如说你有一些小心机，或者是有一些想要演不想被别人知道的
1: 啊
0: 秘密呀，啊，破绽呐，啊，被发现，
1: 嗯，
0: 为什么事情败露的时候叫露马脚？
1: 露马脚，我刚才想说呢，我只会恼羞成怒。露马脚，这应该来自于一个历史的典故，
0: 一个民间的明代的民间故事。
1: 咋说的？
0: 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她是出身平民，就是女子缠足嘛，然后但她常年劳作，天生的一双大脚，干活方便，就一直不愿意裹。
1: 嗯，
0: 但她后来成为皇后了，她就格外在意这件事儿。
1: 哦，
0: 平时用长裙严严实实的遮住这双脚，就是遮羞嘛。
1: 啊，
0: 突然间有一次外出巡游，一阵大风吹起他的裙摆，他的大脚赫然露在了众人面前。这个事儿很快就传开了，
1: 嗨，
0: 大家就纷纷议论，然后，就隐瞒的事儿呢，这他的小秘密就暴露了。所以呢，后来这个露马脚就逐渐传开，不单在指这件事儿，就指原来要刻意掩饰的缺点、谎言、真相格外就是暴露、露出破绽，就叫露马脚，跟马皇后有关。
1: 明白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啊？你都已经贵为皇后了，
0: 啊，他还害怕
1: 你让皇上下个圣旨，全天下不准绑脚，以大为美，哎，是不是？
0: 对呀，啊，他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1: 对吧？反败为胜了，
0: 多方便呢！
1: 当今天下属你最大。
0: 那对呀，啊，吹吹枕边风
1: 啊，
0: 真的是。
1: 咱改变不了自己，就改变环境啊！
0: 大脚怎么了？大脚多美呀！
1: 啊，这42号大脚，
0: 啊，是啊。
1: 嗯

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努力的活着，用力的活着。你最近好吗？哪怕我和他是两个方向奔跑的人。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老板给你画过的最大的饼啊，回忆一下。另外确定啊，老板不再听这档节目，不然老板听到这个饼的话，说人我不认识，但是这个饼我很熟啊，这个饼我也似曾烙过的。
6: 他会想，哎，这是我跟哪个员工说的呢？
5: 我们家老板画饼是少啊，但是工作上呢，老想着甩锅。你知道，工作上一旦想着甩锅的话，这老板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前途。
6: 对，
5: 真正的大老板他没锅可甩，他只能扛。
6: 是的。
5: 只有那些小老板，只有那些不上不下的，对吧？他只能依靠甩锅去规避他的责任，但是呢，他没什么能力再往上走。遇到这种领导，你不用担心，早晚有一天你会踩在他的头上。
6: 而且有没有这个责任跟担当，其实老板的人品真的跟公司的这个整个的作风也有很大关系。
5: 一旦这个老板人品是败的，
6: 对，
5: 你要相信，不管现在公司发展的再怎么样，
6: 做不大做不长
5: 、因为天道酬勤的另外一句是什么来着？
6: 天道酬勤，另外一句
5: 你甭管天道酬勤了，

0: 根不正苗不红。
1: 这个这位朋友说，我们老板说等公司后期发展好。哦，对对对，是这个。他说这个，我们老板让我给他当合伙人。他是让你当合伙人，还是让你当法人呢？这可很谨慎啊！这不是饼，这是坑啊！
0: 这个让你当啥的时候，你先自个儿拿那个什么豆包啊 DeepSeek 先查查啊，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样的职责，主要是责任这块儿。
1: 对，看看这个公司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连带的呀，有没有官司啊，你好好查一查。
0: 等赚钱了赏你一辆特斯拉。
1: 什么时候赚钱呢？
0: 你先看看你们公司一年流水有没有一辆特斯拉。
1: 这个一个 W 说，老板不给我画饼，他让我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但是呢又给我很多活，你说这怎么整？
0: 不画饼给很多活，
1: 还让他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
0: 这对你要求已经比画饼更高了。画饼只是引诱你工作，他这种要求是直接逼着你这边好好工作，那边好好看着叫照顾家庭，
1: 还说一些冠冕堂皇的
0: 话，家庭事业齐头并进，
1: 假装很关心你。
0: 我前领导说好好干，以后给我升副院长，他才是副主任呢，他就敢给我画这种饼。
1: 这个
0: 老板，你这种饼画出来会有报应的。
1: 这个朋友他说，
0: 饼界之耻辱啊。
1: 我们老板说我会给你涨工资的，整个公司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啦。哎，这个锅包肉在说，虽然之前老板给我画过饼，但是最后也算是吃上了。
0: 吃上了是吧？
1: 呀，这是个好消息。
0: 那能叫画饼吗？这是老板亲自烙饼了。
1: 哦，那是真不错。
0: 嗯，
1: 那就真不错，珍惜吧，这样的老板真不多啊。
0: 哎，再瞅瞅。那时候我还没有入职，听同事告诉我，大老板在年会上下了一个目标，一年我们要用户叫什么，要一年年增过万用户，
1: 一年增一万个用户。我的妈呀，一个平摊到一个月，
0: 倒也不知道是什么行业
1: 啊。对，
0: 有些行业其实拉新还是很猛的
1: 啊。是吗？
0: 嗯，但是不知道什么行业的情况下，我就尊称你老板为万户侯吧。
1: 平安喜乐他说，我们老板天天都跟我们讲出国旅游，然后从来都没有去过。
0: 这位朋友说，只有老板画饼吗？我男朋友画的饼比我老板画的饼还狠呢。
1: 哎呦，那确实哦。
0: 男朋友那个不叫画饼，那个叫理想。
1: 就两个人共同一起奋斗的目标是吗？
0: 哎，对， 那是一个目标啊，那是他的梦想。老板画这个饼他都不想去实现，但是男朋友画的饼他一定想去实现。
1: 哦，但是老板的饼其实还今天留言中还看到有几个还真的是老板答应过的事，还真的做到了。
0: 做到了哈。
1: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
0: 不会画饼的老板真的不是好老板。
1: 对，你就暂且相信，万一哪天见鬼了呢？
0: 也不能这么说，你要知道哪个老板他在画饼的时候他自己也是相信你能吃到那口饼的。
1: 对，他有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0: 都是真的。
1: 对，但是
0: 他没有骗你，
1: 实不实现的了不一定，
0: 他只是后来没做到。所以给各位的老板一些宽容吧，他们真的不是诚心要骗你，他诚心骗你干嘛呢？他不如去骗客户。

0: 慰一下。
1: 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了，
0: 不会是吧？
1: 对，我作为台塑企业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只是一个团队。
0: 嗯，
1: 我们团队不需要画饼。
0: 嗯，
1: 我们每个人都是互相打气，团结一致，朝这个目标去奋斗的。大家都是家人，家人之间谈什么画饼啊？
0: 把公司当家，
1: 有口吃的就行了，还要啥饼啊？
0: 好了，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着希望，
1: 热情啊！
0: 对，万一实现了呢？
1: 另外呢，各大的这个文艺类的活动策划执行的话呢，请记得联系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这穆老板的公司呢，作为台塑企业，会竭诚为各位服务的。
0: 是的，非常专业，
1: 我都忘了，天天上节目忘了给公司打
0: 广告了。怎么
1: 给
0: 这个打广告呢？
1: 啊、
0: 是不是？
1: 以后要坚持啊！
0: 赶紧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嘻哈人行，我是王柳，
1: 我是阿木，
0: 明天同一时间拜拜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有没有为自己制定新的健身计划呢？即使是简单的饭后散步，也要长期坚持哦。晚上七点，我们是爱运动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还记得2005年刚出道时留着短发的周笔畅吗？当时他常穿着宽松的 T 恤、牛仔裤，以中性的风格示人，给人一种青春活力又干净利落的感觉，也成为当时很多的青春少女的穿搭模板。

周笔畅在舞台上具有强大的气场和表现力，无论是激情澎湃的摇滚歌曲，还是深情款款的抒情曲目，他都能通过声音的强弱控制、节奏的把握以及身体语言的配合，将歌曲的情感和氛围完美地呈现给观众，让观众也沉浸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

0: 港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什么事都要找妈妈黑小米。
4: 妈妈，我的袜子放哪儿了？妈妈，我的书包放哪儿了？妈妈，
5: 你看见？不要整天妈妈妈妈的叫我，叫得我心烦死了。
3: 阿小木默默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走过来说：“
4: 大姐，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的书包放哪儿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的舞台表演风格丰富多样，不会局限于一种形式。在不同的演唱会或演出当中，她可以时而化身帅气的摇滚女王，时而又成为温柔的抒情歌者，还能展现出青春活力的一面，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视觉和听觉享受。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2: 难怪你那么瘦，老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哎呦，你别再吃了，再吃都皮包骨头了。
1: 阿小木180斤，每当他吃泡面的时候，
3: 老吃这种垃圾食品，难怪你这么胖，别再吃了，再吃胖死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周笔畅很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在演唱会上他会用真诚的态度和粉丝交流，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和生活感悟，也让大家能感受到他的亲切和温暖，使现场气氛十分的热烈，增强了观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2015年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周笔畅开始尝试更多前卫和富有设计感的舞台造型，从简约到复杂，从素净到华丽，展现出内心的成长。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驾驭各种风格的能力，将不同风格演绎出独特的韵味，也展现出他不设限、勇于突破自我的态度。

0: 我就敢。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我很后悔，找了一个不懂足球的老婆。
5: 啊？为什么啊？
4: 她曾经问我喜不喜欢拖地。我说喜欢，结果。结婚到现在，我们家的拖把全归我一人使了。
5: 那
4: 我以为他问的是意大利那踢足球的拖地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被痛苦的海洋淹没时，爱就是我们的诺亚方舟，带领我们远离烦恼的漩涡，到达幸福的彼岸。晚上八点，我们是为爱而生的
1: 五月天。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再来听听赵咏华的歌。赵咏华拥有清澈甜美的嗓音，音色纯净，就好像山间的清泉，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听觉享受。她的高音部分明亮但

0: 不该死心。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去游乐场玩，中午饿了去买盒饭。
4: 盒饭盒饭，还剩下两盒，15一盒，要买的赶紧抓紧了啊。
5: 等等，我要，这是给我了食物啊。
4: 好的，先想拿好了啊。
5: 哎，好嘞。
4: 盒饭，还剩下一盒，5块钱一盒，抓紧了。
6: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8: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赵咏华的嗓音还带有一丝不经意间的妩媚和磁性，这使得她的演唱更具有吸引力，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也更添一分韵味，让听者更容易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

0: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FM 89.5
1: Anhui Music Radio。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赵咏华在演唱技巧上有着扎实的功底，她能够熟练地运用气息控制、共鸣转换等等演唱技巧，使歌曲的旋律更加的流畅，情感的表达也更加的细腻。比如在这首《最浪漫的事》当中，她通过对气息的精准控制，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让听者感受到了歌曲中的温暖。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赵咏华对歌曲的细节处理非常到位，在尾音、转音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处理方式，也为歌曲增添了很多亮点。比如在《求婚》这首歌当中，他对尾音的细腻处理拿捏得相当到位，将小女生在等待求婚时的矜持和刁难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最后再来听听朱桦的歌吧，歌曲听吧，这首歌的曲风融合了多种元素，不仅展现了朱桦作为歌手勇于突破传统的决心，也为歌迷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好像置身于一个现实和虚幻交织的音乐异世界。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迷失在满是霓虹的城市，有多久没有仰望那片星空了呢？晚上9点，我们是
4: 五月天，
3: 听着音乐数数星星，心情也会变得轻松。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妈妈，你在忙吗？我又想你了。我已经学会了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今天我数学还考了满分，可我还是想牵着你的手，听你讲睡前故事。
7: 他们习惯了自己起床，自己上学，自己面对所有困难，不是不渴望陪伴，而是把思念藏在了心底。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视频通话，一份耐心的倾听，都是对他们最温暖的慰藉。
8: 宝贝，你真棒，妈妈很快就回来看你。
9: 陪伴不分距离，外出的父母请多留一点时间给孩子，让亲情不缺席，让成长不孤单。
10: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1: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剧，这是一部由杨紫、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也是根据亦舒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讲述的是当下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寻求自我和家庭关系平衡的心路历程。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 OST， 来自于金玟岐演唱的歌，叫做《几年几时几分》。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赵咏华在99年发行的专辑里收录的歌曲，是由小虫为她量身定做的歌，叫做《相见太晚》。听完了赵咏华的这首歌曲之后，马上为你送上的是胡夏的歌，叫《晚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

到的是张惠妹演唱《如果你也听说》。2005年的时候，经过4个月的学习，张惠妹呢即将从波士顿大学的语言学校结业。按照惯例呢，每个学生啊都要在结业之前找到自己的授课老师进行1对1的结业考试。然后那个时候呢，张惠妹就突发奇想，决定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形式作为自己的结业考试，要开一场50人的小型演唱会。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呢，张惠妹就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校长说呢，想了解一下哈，你到底是谁？自从你要开演唱会的消息传出以后，学校办公室的电话每天都不停，每个人都在问哪里可以买到张惠妹演唱会的票。张惠妹呢最后告诉校长哈，她其实是一个歌手。当校长知道张惠妹是歌手之后呢，就提出哈可以提供一个3000人的场地给她，最后呢是定在了800人的演唱会。而学业结束之后，张惠妹又回到了歌坛，并且哈有一天在录音室就录完了这首《人质》。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在96年的时候呢，张惠妹签约了风华唱片。当时签约的时候呢，资深的音乐人就问她为什么要当歌手，她说我要开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就是在96年的12月，张雨生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诞生。这张新的专辑在发行第一个星期就卖出了30万张。

我们听到的就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姐妹》，她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到了97年的时候呢，她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到了98年的时候，她终于梦想成真了哈，开了她的第一场演唱会《魅力四射》个人演唱会。当时呢，原来可以容纳20000人的体育场，当晚涌进了3万多人。而到04年的时候，他突然做出了一个让家人和公司都很吃惊的决定，就是要放下工作，去展开一段简单的学习生活。也可能是这种简单的生活，也给了他想要重新站在舞台的热情。我们继续来听两首张惠妹的歌《我要快乐》，以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0: 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晚间的9点到11点，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叫做《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很忙碌哈，又忙又累，难免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林俊杰也同样在忙碌的日程里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为梦想打拼，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工作，有的时候呢没有调整好心态，而变成了恶性循环，不知不觉呢就会变得很负面很脆弱，对自己也越来越陌生，于是就写下了这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希望通过音乐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找回自己。而我们刚听完了林俊杰的歌，现在听到叮当，这首歌叫《全世界不懂无所谓》。

0: 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毛衍妻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这首致敬开学季的歌，是在初秋的时候发行的歌，叫做《和影子跳舞》。这首歌呢，也是鼓励每一位要迈进新阶段的朋友坦然面对过去的不安和对于未来的恐惧。

听起来还是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和影子跳舞，来自于毛不易和毛延齐的共同演唱。也希望在这样的充满能量的音乐里哈，找到那个充满勇气继续前进的自己。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宇春，这首歌呢叫做《野蛮生长》。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张博宏的演唱，叫做《好青年》。这首歌原本无厘头随性的演唱方式哈，再搭配上了恢宏整齐的进行曲的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编曲，也产生出了有一些意料之外的化学效应，是整首歌呢听上去哈，听觉上都产生了很强烈的戏剧的冲突感。就像歌曲的名字一样，好青年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的好青年，也是爱国爱家的好青年。听完了张博宏的歌，我们再来听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0: 周文轩、梁舒涵演唱的这首歌《你超皮的》，这也是我两位女歌手的首次合作，也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情谊啊。最皮的夏天，最皮的欢乐时光，就需要一首这样最皮的歌曲了，也是用欢乐来邀请所有的朋友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哎，听完了周文轩的歌，我们再来听汪苏泷叫《黑梦》。
1: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外

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汪苏泷《黑梦》以及白安的这首歌叫做《乱七八糟的梦想》。这首歌是通过简单又直接的文字提醒正在用力生活却又常常怅然若失的人们，那些不断追逐的生活真的是你心之所向吗？为了满足心中的欲望而不断的让压力反噬自己，那样的快乐还算快乐吗？或许可以试着放慢脚步，重新找回心中的纯粹。来听陈慧琳的歌《体会》。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会有很多年轻的声音用力在喝，也会有很多不再年轻的声音用情的在歌唱。听完了许巍的歌，我们要在歌声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牛仔很忙》。我是汪杰，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过的，本可那样

犹豫，我知道你喜欢的跟我一样 FLAC， 希望能在不心碎的盛夏和你相遇，踩在巨鹿鹿的落叶上共同度过这秋季，今后画面交给时间处理， Can't let one second slip， 只要我和你一起，我知道你挚爱的音频 Americano， 记忆里头最深的情景，夏天的午后，我愿意成为 Robin Crusoe， 在你的世界漂流，也可以成为 Friday， 满足你的所有要求，我希望整个世界慢一点，哎，再让我向你身旁靠一点，哎，自己的情绪再泛滥一点，哎。

看着戏 when you fall in me 太阳升起是 reach 24 degree 我把你作为我的唯一全部都是你的领地 summertime 充满了记忆资源交织成游戏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0: 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1: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安好哟。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3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6: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7: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6: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到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8: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9: 就可以使用。
8: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
9: 就过期嘛？
8: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9: 在红色
8: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6: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7: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6: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7: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6: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10: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镜头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过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的，他办准备资料，就帮他办下来了。
6: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

0: 纪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1: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了，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0: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2: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3: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0: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进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纪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纪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人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能陪一生，有的人只陪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就是福分。我们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算不出最美的相遇在什么时候，最痛的离别又会在哪一天。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

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糊涂的留言。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答案，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在异味时空自己去闯荡，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听着 Sunny 杨云晴的这首 Take Me Back， 在这段异时空的旅途当中找寻那个答案，就一起来分享杨云晴 Take Me Back。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生活有阳光，心里无阴云。不管生活怎样，总有一道属于你的明媚阳光，用你的脚步走出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也许你或是你都是会有人确信的爱你。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微光的留言。开头的小提琴伴奏特别的惊艳，就像是玫瑰繁密的花瓣缓缓坠地，又像是玫瑰的浓香萦绕鼻尖。要来听到的是王静文全新改编《玫瑰少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对现在，用最多的梦想面对未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Happy 的留言。嗨，未来的女朋友，我现在攒着的浪漫，以后会一点一点给你的。甜蜜一下，够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Music。北京时间6:00。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成功就是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范玮琪的《微笑的起点》。去靠近有正能量的人，智者教你深度思考，勇者教你勇往直前，有正能量的人会告诉你，生活处处是美好。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清晨7点，提醒你早点起床，留出更充足的时间精心打扮，一天都会有好心情。大家好，我们是
4: 好妹妹，
3: 我是小厚，
4: 我是秦昊。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4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五月天的拥抱哈，这首歌呢也是微信平台上的九九特别点播的。他说呢，每天上班路上啊都会听音乐陈飞扬，心情超级好，因为有你的陪伴哈。但是最近呢工作上遇到了一点麻烦哈，不过想想哎，这个生活哪有一帆风顺哈，全都是波澜起伏，努力克服吧。把这首拥抱送给自己，
1: 就是相信自己啊，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遇到困境哈，那相信自己最终一定能够走出来，哎，迎接万事顺心的日子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把祝福送给你啊，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分享一下你的早间状态。看到帕尼尼哈，他说六月再见啦，七月呢哎，迎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一个月哈，这个月呢有太多需要我记住的日子了，比如说我的生日、结婚纪念日，还有呢就是这个七月我们全家要一起去旅行。忙碌又充实的这个月充满了期待，希望大家一切安好。
0: 嗯，哇，这么多值得记住的日子哈，那种被幸福包围的珍贵感真的非常难得。当然也希望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哈，平安喜乐，祝每个收听音乐陈飞扬节目的朋友们七月更加的顺心快意。
1: 胡夏的爱夏送给你。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 TFBOYS 的《喜欢你》，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程程啊，他说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本来想略过，但是发小呢昨天就给我发信息了，说30岁要有仪式感啊。那当然我的仪式感呢，首先给自己点一首歌，非常喜欢喜欢你啊，就是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他说希望能够点播成功，虽然30岁了要成熟了，但是呢依然心里有一颗少女的心啊。
0: 嗯，
1: 好，他说也祝自己未来一路平坦。
0: 是的，30岁哈，30而立也是最好的年纪，希望你在未来的路途上哈一路向阳。还有乔小白呢，他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忙很累的梦，早上6点呢就被娃给吵醒了哈。他说真的太难了，现在已经出门上班了，感觉人有点在飘。他说希望今天可以点播一首王力宏的《盖世英雄》送给自己。
1: 嗯，好，
0: 他说可怜可怜我这个人吧。
1: 确实啊，这个放假了，然后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娃呢可以不用那么早起了，但是娃已经成了这个习惯闹钟了哈。有好多听友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说，早早的不需要对闹钟，娃就把你叫醒了，一起去工作了。好，也是祝大家每天都在这个娃的这个叫声当中哈，幸福的起来。
0: 是的。
1: 还有赤道的雪说，早起打工人的真实状态哈，每天闹钟一响就是极限挣扎，上班路上真的昏昏沉沉，眼皮打架啊。虽然有点疲劳，但是呢要给自己打气，稳住节奏，认真生活，平凡的日子也在慢慢发光。
0: 嗯，感觉大家每天早上有各种各样的忙碌哈，但是我相信这种早起的努力都不会白白浪费哈，这个全都是稳稳的收获，我们一起加油吧，来听《盖世英雄》。
2: 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
3: 大家的心声，
4: 而且熬不住。

0: 是雷老师，
1: 打起二胡中。

0: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10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夏天呢，在我们的餐桌上哈，豆角绝对是这个出镜率超高的家常菜，不管是青草也好啊，这个炖菜也好，都特别的好吃，口感很清很脆嫩哈，就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豆角
5: 啊。当然大家别小看这普通的豆角啊，最近呢咱们安徽就有一位市民因为吃了没有彻底煮熟的豆角，直接食物中毒，上吐下泻整整三天，一下子瘦了8斤啊。
4: 对这件事情呢，在网上的热度还挺高的哈，但是结果有网友他的关注重点跑偏了，他不是关注他中毒这件事儿，
5: 对，
4: 而是觉得，哎，这个中毒之后上吐下泻了三天可以瘦8斤，觉得这居然是快速减肥的妙招，就想跟着这个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错特错，而且特别伤身啊。
5: 对对对，这个估计这个网友跟我差不多哈，其实我刚开始也是关注这个，
4: 想剑走偏锋是吗？
5: 对，去不看这个豆角有没有煮熟，先看瘦了8斤啊。当然了，为此呢，这个医生也专门提醒大家，豆角本身哈自带两种天然毒素，一种在豆皮上，一种呢是在豆粒里哈，所以还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4: 如果豆角呢没有彻底的给它做熟的话呢，这些毒素是没有办法被分解的，那你吃下去之后呢，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损伤我们的肠道。短时间之内呢，就会出现像恶心啊、肚子疼啊、呕吐、拉肚子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
5: 哎，是的，说到轻症呢，只是肠胃不舒服，严重的话会频繁上吐下泻，导致脱水、心慌啊、头晕啊，甚至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影响心率，风险真的不容小觑啊。
4: 是的，说完豆角中毒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瘦八斤这件事儿，就真的很多人就特别迷惑，说这个瘦八斤看起来效果很明显，但是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楚的话，这个瘦的八斤绝对不是减脂那么简单哈。
5: 对，你看快速掉的这个体重，全部都是身体流失的水分、电解质还有肌肉啊，身上的脂肪是一点都没少，而且那么折腾啊，会让身体的代谢变低，后期你正常吃饭，体重一定会反弹，哎，还会落下什么肠胃、心脏、肾脏的一个病根啊，确实得不偿。
4: 没错，咱们正常的减重呢，一定是靠好好吃饭、规律运动啊，这些来实现的，千万别迷信这种所谓的伤身减肥的偏方啊。
5: 对，好，那当然了，关于这个煮豆角的方法呢也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千万别看什么瘦八斤啊，而是要看一下怎么把它煮熟，彻底杜绝中毒风险啊。处理豆角的时候呢，要先把两头和老筋给撕掉，这两个位置的毒素非常多。
4: 还有下锅之前呢，先用开水哈焯烫个几分钟，颜色呢变得深绿之后你再炒，最后呢一定要加水焖煮10分钟以上哈，这个一直把它煮到软烂，吃起来呢没有生豆味儿，哎，这个才算是彻底的煮熟了。
5: 哎，大家切记哈，别为了追求脆嫩口感去大火快炒，夹生的豆角虽然好吃，真的藏着大大的隐患啊。
4: 是的，这样的一个小提示哈，也是提醒大家，认真煮熟，好好做饭，才能吃得更加美味和健康。
5: 马上进入我们的，哎，不对。我还在想是音乐早餐派啊，
4: 我
5: 现在音乐早餐派的时间调整了，
4: 7:50左右啊。
5: 对，所以大家早上吃的是什么也可以，哎，陆陆续续抓紧时间来晒早餐。我们来听维利安，很久很久。

0: 来自于维利安的很久很久送给大家哈。最近呢，网上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远离消耗你的人。过去呢，我们可能更关注一些饮食啊、运动、睡眠啊、吸烟等等，那未来呢，也许还应该把长期的人际压力放到健康管理当中去哈。
1: 对，好消息就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管理社交生态啊，减少负面关系的一些影响，延缓生态衰老速度。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分享几个非常实用的小建议啊。
0: 首先第一个小建议呢，就是学会先识别再行动。你可以定期的梳理自己的社交关系，记录那些让你感觉到很疲惫很焦虑的互动哈。
1: 是，如果一段关系啊长期消耗你的情绪，并且呢总体的压力大于支持，或许就需要调整了。
0: 是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会设置边界哈。对于一些非核心的这个负面社交啊，也不需要去强行维持表面的和谐，可以通过礼貌的减少接触的频次，或者是明确的沟通边界等方式，降低这类关系的影响。
1: 是的，对于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的亲属关系啊，也要学会在情感上保持距离，避免被过度消耗啊。
0: 还有呢，就是优先投入正向关系哈，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留给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支持、肯定和快乐的社交关系哈。
1: 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呢，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啊，还能够降低我们的炎症水平，帮助身体维持更年轻的状态。
0: 当然，如果说自己调节不好的话呢，你也可以寻求专业的支持啊。你可以这个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摆脱一些核心家庭成员的负面社交压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独自去承受压力啊。
1: 对，像心理咨询或者是家庭治疗是可以帮助你学习更有效的去沟通和应对的这样的策略，保护我们的心理健康。
0: 没错，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和萧敬腾带来的一眼瞬间，希望每个人都能有一段良好的人际关系。
1: 对，远离消耗你的人，让自己开心和快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9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环节啊。
0: 嗯，是的，那早高峰路上的朋友们哈，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的大牌美妆的福利，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完，因为平时买的像 SK2 啊、娇韵诗啊、香奈儿这些大牌美妆啊，随便都要几百上千，但是今天呢，也是我们嘻哈搜获十周年特别日子啊，给大家带来了一波美妆好价组合。所以说，想买大牌、想买划算产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能够进商城进行查看了。
2: 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啊，滋润版的还有清爽版两种都可以选择啊。重点呢，这次不是单买一瓶的面霜啊，今天下单80克。正装还加赠 SK2 神仙水30毫升5瓶啊，哎，也就是说这个额外到手有150毫升的神仙水的中药啊，这一套活动只要399，
0: 是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哈。那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提醒大家想要购买，你现在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先来看一下哈。
2: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 SK2 的神仙水之外呢，商城里面还有娇韵诗双萃复活精华50毫升2瓶，总共100毫升，活动价格呢是369元。如果你经常熬夜，可以选择这款产品，还有香奈儿的邂逅系列的淡香水50毫升啊，包括粉邂逅、绿邂逅和紫邂逅三款，活动价只需要299元。
2: 对，是的，我们的十周年额外福利呢，哎，要给大家除了有大牌美妆的商品呢，还有一份哎非常。这个我觉得这个价钱真的超给力的哈，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你知道多少？
0: 多少钱？
2: 10元秒杀，限量5份啊！
0: 哇，这样一只小小的放在包里面哈，通勤出差这个补防晒都很方便哈，
2: 相当方便啊！
0: 但是只有5个，对不对？
2: 对对对，所以手慢无啊！还有我们的优惠叠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新用户下单还能领取5元的无门槛的券哈，添加店长微信呢，以后每一单还能就减这个5块钱啊！然后现在你怎么来参与哈？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0: 对 ，SK2 的大红瓶80克，赠送150毫升的神仙水，到手399元，还有这个10块钱的福利秒杀，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小样10毫升，10块钱，抓紧时间，赶紧抢购吧！我们继续来听到新裤子带来的《无情派对》，送给大家。徐家的

0: 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无情派对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哈。我发现从我们的这个早餐时间晒的时间改到8点钟之前之后，很多新朋友的面孔出现了。看到朵朵哈，他就说周三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小米粥、馒头、小笼包、鸡蛋、牛奶，还有这个辣椒炒豇豆以及西瓜啊。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分享。
1: 对，还有可心 YK 啊，说今天的早餐呢是黑麦红豆包、巧克力虾、红心火龙果、鸡蛋啊。但是每天早上上班路上都很喜欢听音乐陈飞扬，第一次来分享早餐啊，娃一直催着说妈妈你也做早餐为什么不晒呢，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分享啊。
0: 欢迎我们一些新朋友加入我们哈。
1: 对，我们看到粉丝一群的刷刷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蛋奶吐司，鸡蛋加牛奶搅拌，用吐司呢吸满了蛋奶液，平底锅6个面煎至金黄，还煎了2个薯饼，还蒸了肉这个豆沙粽，还有胡萝卜和山药啊，牛油果呢奶昔就是牛油果切块，然后加上这个水打成了奶昔状，最后呢加一点点牛奶，这个无比丝滑，特别管饱啊，同时还切了一个黄桃。
0: 嗯，谢谢刷刷在我们的一群分享哈，他在一群分享之后收获了无数的点赞。
1: 对，
0: 还有妮妮哈，这样说我正在做早饭，他没有分享早餐，但是分享自己做早餐的一张这个美照哈。
1: 正在厨房努力这个做早餐当中啊，正在切这个是包菜吧，对不对？你也看不出来是吗？
0: 好，哦，是的，应该是的。
1: 茉莉水香说懒人今早也学习一下哈，做了这个吐司，哎，鸡蛋
0: 液裹吐司。
1: 对，是的啊，你看见没有，大家在这个分享过后，我们很多
0: 也会相互学习，
1: 是然后就会发现啊，这个早餐其实就哎也没有那么难了。
0: 对，还有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他说主持人早上好，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启7月哈，周末呢提前做了一个葱花肉饼坯子，然后呢冰箱冷冻保存，今天早上起来直接平底锅煎了一下哈，配上热乎乎的香菜蛋花汤，再来一份每日坚果，删除上半年的烦恼，开启下半年的好运，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啊！
1: 是的，今天是进入到7月了哈，如期而至。好，我们看到粉丝二群，同时还有红泥小火炉，他说鸡蛋卷饼里边加的是这个薄脆饼啊，再配上一瓶纯牛奶，哎，早餐呢跟我们也是来晒了一下分享了，
0: 看到这个小橙子哈，都有说哎呀想来一口你的饼，红泥小伙子说来给你邮寄过去
1: 就是虽然可能没有办法邮寄，但是就说的心里暖暖的，是不是？好，我们继续呢看到粉丝三群的哈，这个首先爱小骆驼小乖晒了一下每天办公室的情绪价值拉满，哦，好多小玩偶，
0: 哦，好多 cry baby 哈，
1: 对，是的是的，哎呀这些各种盲盒各种玩偶太可爱了，确实看着满眼欢喜啊。好，当然了还有这个小毛豆的大家长，他说哈，这个每个人都有治愈的小物，我的治愈小物也有，也晒了一下哈，就大家现在开始各种晒治愈小物情绪价值的东西啊，
0: 这个是一个钥匙扣哈绑在了这个包上还是车上没有太看清楚，但是很漂亮啊。
1: 是，然后爱小鹿的小乖他说哈，大家周三上午好，小周末了哈，娃暑假的作息时间是晚睡晚起，孩子们的早餐打卡暂时搁浅哈，我只能独宠食堂的早餐，昨天晚上初次体验了成人拉丁舞课，虽然说动作难度不大，但每个动作做到位就会暴汗减脂，也切身体会到孩子每周3小时的这个上舞蹈课的辛苦啊！愿大家周三是顺随舒心，没得晒就晒晒我的娃吧，
0: 好，
1: 晒了自己的情绪价值啊！
0: 是，谢谢我们三群朋友的分享哈，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四群的这个孙翠玲的分享哈，他说今天是一份简单的早餐，开启下半年新的篇章，家人们早上好哈！看到早餐当中呢有这个饼，然后还有玉米、鸡蛋，以及炒了一盘土豆肉丝和一碗粥哈，谢谢你的分享。
1: 好，我们呢继续看到这个粉丝六群啊，这个西小西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想点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好，待会儿送上哈。对，马上你看我们红灯唱呢也会唱歌，大家想听想唱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前来点播啊。
0: 再来看到我们粉丝八群的分享哈，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紫米蜜枣粽哈，加上了鸡蛋、牛奶和水果。
1: 嗯，好，还有这个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是烧麦加豆沙包，吃完哎开写暑假作业了哈。
0: 还有我莫妈的分享说早，今天的早餐吃的是吐司菌菇芝士啊，加上拿铁和水果。啊，这个也是满满的，哇，很会拍照哈！我发现这个莫妈拍照呢，很喜欢加一些配饰在上面，就让整体 这个照片写得非常的高级啊，
1: 就看着
0: 很诱人，
1: 让人觉得色香味俱全啊，而且还很高级。好，我们继续呢，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欢欢，他说。贝贝鹏哥早上好啊，每天早上都会听音乐陈飞扬，最开心的就是听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说话笑声，哎，就会觉得很开心啊。今天都很想点播一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顺便晒下我的这个车载早餐啊，就是家门口买的这个烧麦啊，还有这个豆浆。他说这个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非常喜欢，希望能够点播成功，贝贝记得要唱这首歌哦。
0: 好
1: 我们收到了，马上红灯唱分享给你啊。
0: 还有这位叫做短腿兔子快快跑的朋友，他说哈，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他说我们家娃啊，这个哥哥口腔溃疡了，不爱喝粥，今天早上给他煮了泡面吃哈，还在准备期末考试，他说有盼头啦。
1: 好，加油，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听到这首鹿晗和队长带来的一天。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上午8点，自信满满出门喽！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们，加油呀！好妹妹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是秦昊，
7: 我是小厚。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13: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
13: 马上8点钟红灯哨要来了哈。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14: 因为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就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问彭可会不会唱一首歌，然后彭可呢就非常实在的回复他不会。
13: 就是没办法，老实人嘛，会就会。
14: 晚风秋雨说能点一首幸福的瞬间吗？不知道彭可会不会唱啊，是不是许绍洋的那首幸福瞬间啊？
13: 我真的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
14: 你应该会唱，你肯定听过，肯定听过。
13: 那有本事你放一下。
14: 有的话我就有本事放，没的话我真没办法。待会儿来看一下哈。
13: 对，我们的粉丝二群的思甜哈，分享了自己的早餐。